0: 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1: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2: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3: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1: 音乐生活家。
4: 什么时候
5: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6: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7: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0: 各位听到的就是早安音乐秀最新蔡依林版本的片花啊。
1: 什么呀你这是对，跟大家介绍一下，刚大家听到的这个，你觉得它是一首串烧歌曲，但其实它是在2006年的时候这个 Jolin 发布的，这叫做
0: J-Pop、
1: 对，这个冠军精选当中的一首重新 remix 的录音室版本的歌曲啊。
0: 嗯，把他的这个基本的那段时间的好歌全部都这个整了一遍，
1: 嗯，
0: 我越听越像我片花的逻辑，你知道吗？
1: 哎，你这个人，刚才我们俩还在讨论说这个为什么觉得，可能啊，也在现在听起来他不那么的蕊，因为人家是2006年的版本嘛，对不对？20年来，
0: 算了，现在蕊的吧，可能就听不着那种原版好歌了。他这刚才最起码一首一首都是特
1: 原版的，对啊，就是原版的那个音乐嘛。
0: 大家要是喜欢的话，可以听听他今年重新录制的那首《布拉格广场》。
1: 这个，我们就
0: 布拉格的广场呢。
1: 大早上的，你这太吓人了，
0: 有空可以听一下啊。好了，8:08分，各位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0: 我们是
1: 难上加难组合。
0: 好的啊，那今天呢，让我们继续在难上加难组合的这个加持之下，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清晨，好不好啊？
1: 对。那当然，在这个清晨呢，还是有一个互动话题要来跟新来的朋友们一块分享分享。那有请小左。
2: 小时候总热衷于偷偷打造自己的专属酷感人设，干过不少当时觉得自己帅到不行，现在回想起来脚趾抠地的事儿，比如披着校服外套当披风，双手插兜故意放慢脚步，觉得自己是江湖大佬，模仿武侠剧里的招式对着空气运功，还自带音效，跟同学传纸条非要编暗号，觉得自己像执行秘密任务的特工。现在回头看，全是大型社死现场，却又都是独属于童年的傻气可爱。今天就来说一说你小时候干过哪些自以为超酷，现在想却很丢脸的事儿呢？
1: 今天来跟大家一块分享分享啊，这个你小时候干过哪些当时觉得特别酷啊，现在感觉有点丢脸的事情。新乎起连一提到，他说黑历史啊，我上小学的时候学自行车大撒把，还双手撒把，原地撒把，然后我就摔了，把下巴坐破了。
0: 我想起了那个郭德纲的相声里面说，于谦骑自行车，突然呢有一下一个不忿去别大公公。

0: 说我也看过一些视频，说这锁鞋，
1: 对，
0: 锁鞋有的时候锁住了以后，你到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有的一起骑自行车的人到十字路口等红灯的时候互相搭着，
1: 对对对对，
0: 懒得脱鞋，知道吧？
1: 对对，懒得去解那个锁那个。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早上七点。
2: 早上好，您嘞。
3: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4: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5: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6: 行色匆匆的 CBD。有点堵车的二环。
7: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6: 经过大剧院。
5: 路过潘家园。
8: 刚刚送完了孩子。
3: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9: 一角的蜂蜜送冰做蓝莓。
5: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3: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1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11: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31，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1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11: 来，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时隔七年呢，伦敦交响乐团再度到访北京，登陆国家大剧院的2026纯粹古典音乐季。本次呢是由乐团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亲自带队，9月16号到18号在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连演三场哈。
12: 同时，作为世界知名的交响乐团，伦敦交响乐团留下了无数经典的录音，也参与到了众多知名的影视配乐当中。本次音乐会，肖邦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将加盟后两场演出，带来多部钢琴协奏曲。另外，德奥、俄罗斯经典曲目也将集中呈现，为京城乐迷带来高规格的交响盛宴。
11: 更多的相关内容，大家可以去国家大剧院的相关网站去了解详情。

0: 晋商茶道等等这样一些主题啊。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正在北京火热上演当中啊，这届盛会呢也将持续到9月23号，如果有喜欢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同样非常有民族特色，来自于莫文蔚，打起手鼓唱起歌。

0: 真给你端桌上让你吃，你可能吃不了多少，
1: 你也吃不了多少，
0: 就喜欢跟人挤着吃。
1: 对，
0: 就跟小朋友，你让他吃个桃都不吃，
1: 哎，真是。
0: 旁边再来个小朋友，俩人一起，
1: 我一定要
0: 争着吃，是吧？
1: 真是啊，这个已经在9月3号在朝阳公园的礼花广场正式拉开了帷幕啊！当然也是作为本年度北京国际美食会的重磅 IP，
0: 哎，
1: 这场为期4天的全球味道博览会。以在北京吃遍全球为主题，集结了30个国家和地区120余家国际的风味餐厅，以多元世界味道汇聚京城的夜晚。
0: 哎，这次呢，嘉年华的美食阵容呢也是非常丰富多元，既覆盖了日式烧鸟、意式披萨以及韩式烤肉等等大众熟知的品类，也引入了像印度脆球以及呢意大利的卡普雷塞。沙威玛卷饼等等小众的特色美食，日影电影呢，欢迎来龙餐馆，同款的美食呢也首次线下亮相，吉尼西奇以及乐莫瑞等等多家米其林黑珍珠上榜餐厅也进驻了现场啊！
1: 哎，
0: 这名字起的也不好念啊，
1: 那人家是外文的名字嘛，对吧？
0: 哎，是是是。
1: 但是这个环球食材展销区呢也是同步开放啊，比如说像泰国的罗氏虾呀，多款产地榴莲啊，各国特色的巧克力等等，这些全球食材也是集中展出，可以一站式的选购体验。
0: 我们这个时代真是很好，就是你其实可以吃到所有地方

0: 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李健，一切刚刚好啊，
1: 真好
0: 啊，这个瞬间把思绪拉到了去年大运河音乐节当中啊。
1: 嗯，
0: 健哥最后一首歌曲《风吹麦浪》，当全场金黄色的舞台、金黄色的灯光啊，这个亮起的时候，还感谢了一下北京音乐广播。
1: 我就是太热爱健哥了，我当时本来准备走，后来呢，我说要不然还是听完嘛，听完了后来就走不了了，
0: 人太多了，对吧？
1: 对对对 对,
0: 对。当然在这儿啊，也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啊，这个今天的时候呢，我们会发布今年2026年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的一个阵容的详情，
1: 嗯，
0: 大家可以来到大运河音乐节的官方小红书的账号、微博的账号，或者关注一下北京卫视的官方微博账号，
1: 嗯
0: 啊，可以来看一看今年的阵容究竟有什么样的变化。
1: 是的啊，这个8:54，今天我们跟大家来一起关注到的是小时候做过那些丢脸的事儿啊。但是其实现在想来，丢脸也是小的时候的一种探索哈。
0: 嗯
1: ，Metal 馒头说，这个看李连杰演的太极张三丰在水缸里用手搅啊搅，那你还不错。我们有的时候呢是跑在那个米缸里。或者
0: 哎，对，
1: 黄豆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虽然不搅，但是一般会插手练铁砂掌
0: 啊。对，这也是小时候练就的这个功力之一啊。
1: 哎，
0: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小时候做过哪些看似很丢脸的事儿啊，当然也让我们回忆起了很多那些这个当年的一些过往跟青葱的岁月嘛。
1: 嗯，是的，是的，确实呢，人嘛，总会有一些灿烂的年华啊，有生如夏花般的热烈，对吧？
0: 嗯。
1: 自如秋霜般的，
0: 下面就别说了。行了，那就让生活永远热烈啊，永远
1: 肆意年轻吧。
0: 嗯，还真是的，肆意年轻都30了，还怎么肆意年轻啊？突然感伤了起来。
1: 你也奔四了啊？
0: 哎，行了，不说这些了啊。这个今天周末周六的时候，如果大家想出门的话呢，也可以感受一下今天北京秋高气爽的感觉。我是小左，
1: 哎，我是郭鹏。
0: 各位稍后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各位周末愉快了，
1: 拜拜。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看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第一首来打歌的新歌呢是 Carrie 莫文蔚的昨天今天。那么在2022年的联名作品集之后呢，时隔四年，汪苏泷再起联名企划。8月21号他在鸟巢明日世界巡演收官之夜官宣联名二现在开始了，并且邀请莫文蔚作为首发合作歌手。我们来听这首以复古 R&B 为基底，松弛的律动营造出流动的秋夜的氛围，莫文蔚昨

感谢栾聂和尚之桃带来的温情与慰藉啊。那么这两个呢是剧中的男女主角的名字。好，接下来同样是 OST， 是来自吴青峰为 HBO Max 音乐职场剧叫做《接招吧》制作人量身打造的主题曲《晴天娃娃》。据说呢，开始写这首歌的时候，他被要求自废武功，打个引号啊，要忘掉过去发表的500多首作品，回到创作最初单纯想写歌的状态。那么在今年年初呢，吴青峰就宣布进入无限休眠模式，暂停了所有公开工作计划，直到8月27号在一篇回应争议的长文里宣布新歌即将发表的消息。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哇，历时半年多用与世隔绝回归初心的方式创造出来的歌曲，我们来听听看。我也很好奇啊，是我们熟悉的吴青峰呢，还是一个崭新的吴青峰呢？请

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现在听到的是林志炫为 One Take 3.0 耳顺世界巡演带来的第二部曲，叫《黄金时代》。首站呢将于9月30号在首体开唱，那么随后呢走遍全球28座城市。不同于首部曲故事还有呢那种深情沉淀，这一次他邀请到了年轻音乐人当中人气很高的裘德来创作并且担任制作人，以灵动俏皮自在洒

好的电影《蜀道三》的主题曲。黄子弘凡呢，在这部电影当中呢，贡献出了大荧幕首秀，在片中饰演在母亲强势管控之下成长的18岁少年何一帆哈。据说这首歌曲呢，先录了一版，他觉得不满意，然后全部拍完之后再进棚再录，这样就有感觉了。接下来打歌的这首歌呢，第一版是2018年就发行了，是黄霄云18岁高考前夕写下的第一首正式的原创作品，是写自己艺考受挫的心路啊，用来鼓励备考遭遇困难的年轻人。那么我们要听到的2.0呢，是时隔8年的重新录制重制版，完整保留原词原旋律，但是编曲演唱全部重新做。黄霄云打开2.0。

你还在吗？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周末愉快。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继续我们的周周新生 Part 2，来吧。麒麟那一高薛定谔的雨。

0: 豪混账。
1: 其实放低自己没有原则不可见谅。
0: 刘维一阵风过境，
2: 你是一阵风过境，也成为我错过的风景。
0: 岑宁儿光透进来的地方。
3: Yes, it hurts, it hurts。
0: 姚晓棠连带保证人。段奥娟这一刻

来听听看这些打歌的新歌有没有和你一见钟情的啊？接下来我们来听的不是薛定谔的猫，而是薛定谔的雨。这是希林娜依高在上个月她过生日的时候加盟索尼音乐之后推出的全新专辑的第二首单曲《薛定谔的雨》。

0: 人歌曲周末派，周周新生阿兰作曲并且演唱的原创新单《胡说胡雪》，湖水的湖，第二个湖是湖里的湖，下雪的雪，胡说胡雪，哇，这歌词当中的酥油蚕、断金刚等等意象文字呼应了他作为藏族儿女的情感内核。而音乐部分呢，在国风的旋律框架之下呢，还是可以些许听出一些日系流行的 J-POP 的元素，这也和他早年在日本出道有关。他当时在日本歌坛五年取得很好的成绩，后来回到中国发展，两边的唱片工业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阿兰回来之后呢，反而有点水土不服。好了，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周柏豪今年第二首单曲《混账》啊，歌名一语双关啊，混账既是吵架时互相指责的气话，也是指感情里一笔笔啊理不清的情感旧账。2007年出道，现在42岁，进入到成熟期，越来越擅长捕捉普通人婚姻里的矛盾以及中年的释然。周柏豪，
1: 情到听见空间感散发了怨气腾腾，

华人歌曲周末派，周周新生，这是8月31号刘维40岁生日那天上线的概念专辑40当中的一阵风过境哈。说到这个岁数，我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当时看到30岁的人都觉得哇，年纪太大了。现在我今年55岁，我看到刘维40岁，觉得他怎么那么年轻啊。好，接下来听到的是香港才女岑宁儿的新歌《光透进来的地方》。这个灵感呢是来自日本金器修复技术，就是摔碎的瓷器用金漆修补，裂痕不藏，反而镶成光路啊。岑宁儿也表示，这歌不是讲好了，而是裂着也能透亮。那这首歌也是他在2018年的创作专辑《Nothing Is Under Control》之后呢，时隔8年再次发表词曲全创作的原创新歌。还在

姚晓棠的新歌《连带保证人》来自她首张个人专辑《破晓》，邀请到了音乐人张简、君伟来打造。今天9月5号，她会在广州举办生日演唱会，做专辑首唱演出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周六的上午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这个小时呢为各位推荐本周来打歌的新歌们哈。好了，接下来是最后一首，这是段奥娟的 OST 新歌，和上半时段播放的袁娅维的那首《此刻》同属于目前正在播放的电视剧《早春晴朗》，一暖一身共同构成了这部剧最动人的情感注脚。段奥娟这一刻，别走开，稍后见。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阔别七年，伦敦交响乐团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拉开2026纯粹古典大幕。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至18日献上3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3场连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乐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快乐，我知道你还在啊。接下来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精彩下半时段，跟着麒麟一起来看一下，经过一个星期的洗牌之后呢，这两个月推荐的新歌他们在排列的位置上面都发生了哪些化学的反应啊。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潮流风向，来吧。梁咏琪远距离，
1: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0: 王力宏后怕
2: 我离，
0: 那英禅，
3: 难道非要先痛才知早已心多。
0: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4: 我不想失去你。
0: 齐豫毛阿敏相思了。

0: 什么。
1: 王铮亮以朋友的身份，
0: 我们以朋友的身份聊着恋人的天，身边有人向你追问，你又开始避嫌。
1: 首先恭喜 Gigi 梁咏琪本周拿到最 top 的位置，她出道30周年的纪念单曲《远距离》，邀请徐佳莹、葛大为两位风格鲜明的音乐人词曲创作。那你会不会觉得这会让 Gigi 的声线当中多了几分徐佳莹温暖的音乐气质呢？

0: 华人歌曲周末派，周周新生，本周新鲜进入到潮流风向。这是来自香港地区的 MC 张天赋的全新粤语新歌，至少相拥没错。主歌部分的第一句是不是很像一首老歌呢？上周我在节目当中呢节选出其中一句对比收听了一下，那么本周呢我们来完整收听这两首横跨33年并且在某些旋律上英雄所见略同的歌曲。首先这一句呢是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你或暗夜里独个在顾虑我生活。
0: 那接下来出场的则是 Beyond 1993年乐与怒专辑当中的情人。

铮亮以朋友的身份，之前在有歌第二季当中呢和原唱于东然一起合作过，那么之后呢他推出了自己的 solo 录音室的版本。那接下来同样是本周成功晋级潮流风向的新歌，欢迎郑钧带来全新的单曲《绿皮火车》。有朋友听过这首歌之后呢感叹时光荏苒呢，郑钧音乐当中的锐气变成了温暖，绿皮火车呢像是来自过去的礼物，来承载岁月老去的信仰。摇滚为什么一定要是呐喊呢？当然可以是历经世事之后的从容，摇滚是多元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郑钧的这首新歌，然后紧接着我来安排一首他曾经天赋满满的年轻张扬的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感觉

32年前，1994年，郑钧首张专辑《赤裸裸》就像是一声惊雷，炸响了中文原创歌坛。他成为整个94新生代里最锋芒毕露、最不同寻常的那一个。这首《回到拉萨》将 Hard Rock 的硬朗带到中文歌坛，成为当年最热门的单曲之一。好了，听过了郑钧的新歌《就坐》，那接下来继续郑钧哈。我想为大家播放的是1997年第三只眼当中的《门》。这首歌在当年获得了这样的评价，说从来没见过郑钧的歌写得如此凄婉、决绝、悲怆，这是郑钧的巅峰之作。

0: 阔别七年，伦敦交响乐团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拉开2026纯粹古典大幕。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至18日献上三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三场连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
1: 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

0: 华人歌曲周末派，各位还在吗？接下来是最后一趴，潮流风向，来吧。派伟俊 Bad Idea, cause I got a bad idea. 沈佳润 Nina Y Chinese version。 李玮有你的地方，
1: 你就像温柔的天使一样。
0: 易烊千玺飞行少年团，
1: 我是
0: 黄龄春，
1: 看着你的背影光落在你手臂，谁藏在你嘴里哼着的旋律。
0: 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1: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0: 汪苏泷路过晴朗，莫文蔚 Carrie Moore and the Masters 想想望望 Live。孟庭苇假如今夜没有月亮，
1: 假如今夜没有月亮。
0: 沙宝亮未尽之火，
1: 爱是未尽的飞燕，爱是燎原的余热。
0: 张艺兴讨厌情歌，
1: 我讨厌情歌，讨厌眼泪。
0: 黄霄云不问

接下来出场的是小派派伟俊第三张个人创作专辑当中的同名先行曲，叫 Bad Idea， 音乐制作上多种玩法，一首充满巧思的流行作品。

0: 喂，
1: 这是本周潮流风向哈，第一周进来的沈佳润妮娜，她的第二张个人专辑 Why Not Me 的主打歌曲 Why 中文的版本 Chinese Version 啊，音乐部分呢是由三位韩国音乐人为她打造的，那么中文词是妮娜自己来完成。哇，真的是出口转内销的代表啊，话题热度很高啊。二专呢就不刻意非要强调韩国怎样怎样啊，国内先发行并且安排了好几首中文歌曲，这就对了嘛哈。其实呢一直以来我觉得她唱歌挺好听的，是属于有感觉的那一种女歌手女孩。 OK，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妮娜去年她横空出世的第一首主打歌曲美美桑内啊，不叫美美桑内，而是叫做 One Spot 啊。小沈阳就是她爸爸，形容那句歌词美美桑内一个劲儿爸爸，就是开头这两句，其实的意思是每天心动不已，各种忙个不停。妮娜沈佳润。

素龙为井柏然、孙谦所主演的电视剧《早春情郎》所创作并且演唱的主题曲《路过情郎》。上周呢，我也说这首歌有着汪苏泷标志性的创作惯性，主歌部分呢其实是起到了铺垫作用的重复段落，没有什么记忆点，那么主要功能就是引出副歌，将歌曲的情绪炸出来。其实有很多的歌曲也都是这样写的。那

这首歌曲非常的 old school 啊，甚至有些 old school 过头的老派情歌。来自孟庭苇在今年七夕发表的单曲《假如今夜没有月亮》。那么如今呢，孟庭苇的歌声当中也承载了岁月的气息，而这里面最大的记忆点仍然是保持着月亮的意象哈。想当初35年前，这位月亮公主在歌坛的惊艳亮相真是不得了啊！我们来听她的第三张专辑的标题曲，由杨立德作词，陈晓霞作曲。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让我们回到当年那个像月亮一样清澈纯洁的孟庭苇的歌声里。好，麒麟在这里，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大家周末愉快，稍后请关注音乐剧现场，明天上午9点到11点继续请在这里听好歌，明天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剧现场。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音乐剧现场，我是鲁一。今天已经是来到今年九月份的第一个周末了。我们都说这个金九银十啊，确实最近几天这个秋天的感觉是越来越近了。我们也特别期盼着这个真正的金九银十、秋高气爽的季节马上到来。那在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呢，我们还是首先进入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
1: 不负热爱，创制未来。
0: 音乐剧女巫呢，可以说是题材非常的特别了。它是故事发生在1661年的苏格兰，那将会从10月份开始在北京看到它的演出。排在本期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的第10位的这首歌呢，就

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排在本期中国音乐剧歌曲热烈榜的第九位的歌曲，是来自音乐剧《女巫》当中的《女巫赞歌》。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具有苏格兰民谣的旋律，让整首歌呢都带着苍凉而且有力量的气质。我们来听这首《女巫赞歌》。

剧歌曲热力榜。在下个星期呢，音乐剧破墙就会在北京的鼓楼西剧场开始上演，一直持续到9月24号。这部音乐剧呢，是讲述的民国13年一起女子连环失踪案惊动上海，年轻警探沈亮与记者小月是搭档查案，随着调查深入，他们逐渐走进了一场关于女性时代和选择的故事。排在本期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的第8位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音乐剧破墙当中的《墙里的烟火人间》，也是充满了很多烟火气的这样的一首歌曲。

0: 负热爱，创制未来。
1: 我们继续来揭晓本期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那排在第七位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音乐剧《大江东去》的《一蓑烟雨》，这是来自张新成的演唱。歌名呢，是来自苏轼所写的《一蓑烟雨任平生》。大江东去将会从10月5号开始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是由张新成、高天鹤领衔主演。作品呢，是以乌台山为引，聚焦苏轼被贬黄州的思念。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呢，《一蓑烟雨》也是这部音乐剧《大江东去》的推广曲。

0: 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不负热爱，创剧未来。
1: 百老汇音乐剧《丽兹》呢，是已经在北京开演。这部作品的题材呢，是取材于19世纪震惊全美国的丽兹波顿案。那接下来我们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音乐剧《丽兹》，是排在本期榜单的第六位的《往最深的梦境》。这首歌呢，是丽兹在豪宅阴森的走廊里不断向前逃跑，可是无论走了多远，最后还是回到依然同一个空间。我们来听这首歌《往最深的梦境》，也是特别具有一些迷幻色彩的这样的一首歌曲。

原创音乐剧《简爱》呢，将会在国庆期间登陆北京的舞台。这部音乐剧呢，是改编自非常著名的夏洛蒂·勃朗特的经典的小说《简爱》。对于简爱这个角色而言呢，爱情始终与尊严和独立紧紧相连。当终于遇见爱情的时候，你是否依然能够成为自己呢？那排在本期中国音乐剧歌曲热烈榜的第四位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音乐剧《简爱》当中的《亲爱的 Jane》。这首歌听起来像是一封写给 Jane 的信，也像是简爱终于学会和过去的自己说话。我们来听这首《亲爱的 Jane》，排在本期榜单的第五位。

这是音乐剧《简爱》当中的《今晚》，排在本期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的第四位。马上我们即将听到的是排在本期榜单的季军歌曲，音乐剧《他对此感到厌烦》的同名曲。这首歌一开始呢，就把故事放进了一个游戏的设定里，女主角需要不断地解开谜题，也会掉进所谓的魅力陷阱当中。可是随着游戏继续，她慢慢发现自己其实也被困在这个世界的规则当中。我们来听她对此感到厌烦的同名歌曲。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

0: 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副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
0: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5: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5: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5: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5: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6: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剧不止在剧场，多元音乐风格碰撞出无限可能。

0: 点到十三点，午间限定时光，心跳此刻同频，热爱在剧场回响，音乐剧现场2026马上开场。
1: 11:31，这里是每个星期六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卢一。我们继续来揭晓本期的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那排在本期榜单当中的亚军歌曲呢，同样来自音乐剧《对此感到厌烦》。他对此感到厌烦当中的这首歌叫做《什么是爱》。那他对此感到厌烦呢，也是一部玄女般的作品了。我们来听这首亚军歌曲《什么是爱》。

0: 小姐，我觉得约克是爱我的，可是我说不清，最近有一些其他的东西让我不知道了。
1: 其他的东西？
0: 我说不清的，让我很害怕的东西。辛西亚公主曾经说过，如果依靠别人保护，有一天保护也会变成伤害。
1: 约克他对你做了什么？
0: 没什么，小姐，您还是别问了吧。小姐，那为什么您突然不爱罗纳德王子了？
1: 你看出来了？
0: 原本您看他的眼神总是充满了热情，可是现在，您是爱上别人了吗？是骑士长吗？童话般的抉择，公爵小姐在爱中纠结。
1: 傻姑娘。
0: 在我心里，在很多人眼里，小姐您就是属于童话的人物啊。
1: 可我并不是啊，朵琳。

我们马上来揭晓本期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的冠军歌曲，是来自音乐剧他对此感到厌烦当中的这是我们的故事。那剧中的女孩们是发现生活里有太多看似幸福的安排，也有许

0: 四音乐剧现场限定开启，在电波中遇见音乐剧，九七四音乐剧现场。
1: 最近呢，音乐剧《冥界黑唱》是宣布了从10月13号开始，这部由百老汇原班阵容出演的官方摄像的这个视频呢，将会在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电影院的院线限时上映。所以呢，其实音乐剧除了在舞台之上我们现场的观看以外呢，可以有这个观摄，甚至可以在电影院当中看到这个观摄的限时上映啊。也许在现场呢，我们因为座位的关系呢，不能够看到现场所有演员的也许非常精细的微妙的这种调度和表情，但是在这个观摄，尤其是在电影院的这个大屏幕的录像的视频之下呢，我想可能在电影院当中可以看到演员在舞台上非常精妙的微妙的那些微表情，可能会带来跟剧场非常不同的这样的感觉。所以在今天的音乐剧现场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分享一些曾经做过官方摄影的这样的一些音乐剧。首先呢，当然就是黑唱冥界这部音乐剧了。其实这部音乐剧呢，也是自身具有很多的传奇色彩的。它呢，这部音乐剧最初是从概念的专辑到非常小型的舞台作品发展而来，之后呢是登陆了百老汇，并且

也是在2019年的托尼奖上，一举是获得了包括最佳音乐剧在内的8项大奖。我们首先将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音乐剧《Hate Town》冥界当中的这首歌，叫做《Road to Hell》，通往冥界之路，这也是全剧的开篇曲目。

这部音乐剧《Hate Town》冥界的主要角色呢，是两对古希腊神话当中的情侣，而这部音乐剧借用了相关的设定，同时将背景呢设定为发生在一个被气候变化、贫困和绝望笼罩的世界当中。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音乐剧《冥界》当中的《Wedding Song》婚礼曲，这是剧中的一对情侣叫做尔普斯和欧律狄克相爱之后的定情之歌。歌词当中呢，写满了对爱情的美丽幻想和憧憬。此时他们还没有承受冥府的寒冬和永久的分离，对于欧律狄克而言，这或许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真正相信世界是仁慈的时刻。我们来听这首即将迎来寒冬和永久分离之前的温

0: 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地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中迸发精彩故事。每周六11点至13点，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
1: 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2026年继续与您相约，每周六11点到13点，午间限定时光，心跳此刻同频，热爱在剧场回响。音乐剧现场2026马上开场。
2: 12点01分，这里是每个星期六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鲁一。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是音乐剧《Haze Town》冥界。这部音乐剧呢，是在最近官宣，是说在10月13号开始呢，将会在多个国家的院线限时的上映。也许在大屏幕电影院之中呢，我们会看到音乐剧演员平时在剧场当中不一样的一些微表情啊，他们的一些细节，可能这样的一些大屏幕会看得更加的清楚吧。一定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感官上的感觉了。我们继续要分享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音乐剧《Haze Town》冥界这部音乐剧当中的《Way Down Haze Town》。这首歌的翻译应该叫做《一路向下通往冥界》。在这首歌当中呢，也是第一次把冥界的样貌呢，是真正的呈现在了观众的面前。那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它有自己的规则，也有属于自己的诱惑。这里可以提供食物、工作和住所，只要你愿意留下来呢，就不用再面对地面之上的寒冷和饥饿。而吕迪克呢，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第一次开始认真地考虑前往冥界。对于已经身处困境的他来说，冥界也许并不只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它同时也是一个看起来能够解决眼前问题的选择。这也让这位女主角之后的决定更加的令人心痛。那冥界这部音乐剧呢，从一本概念专辑经过多国的试演和修改，最终是在2019年登陆百老汇，并且一举斩获了同年托尼奖包括最佳音乐剧、最佳音乐剧导演在内的8项大奖。同时呢，这部音乐剧也是荣获了格莱美最佳音乐剧专辑这样的奖项。马上我们就来听这首歌《Way Down Haze Town》。

这是音乐剧《Hate Town》冥界当中的《Wait for Me》，这是剧中的阿尔弗斯已经带着欧律狄克踏上了回到人间的道路。我们即将要听到的就是音乐剧《Hate Town》当中的《奥德普素之感》。冥界呢是一部悲剧，因为呢阿尔普斯回头了，欧律狄克消失了，春天也没有永远的留下来。但是即使如此呢，人们依然举杯，他们相信每一次重复的故事都有意义，每一次失败后的重新尝试都是对于命运的回答，即使知道结局依然选择歌唱。我们就来听音乐剧《Hate Town》的最后的这首《悲》。

0: 他们在音乐剧里青春洋溢。
1: Honey, honey, how he thrills me, honey, honey.
0: 他们在音乐剧里黯然神伤。
1: When I was young and unafraid.
0: 他们在音乐剧里山盟海誓。

0: 乐剧现场限定开启，在电波中遇见音乐剧，974音乐剧现场。
1: 在今天的音乐剧现场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些曾经做过官摄，甚至是在电影院线上演过这个视频录像的这样的一些音乐剧。其实提到这个类型的做过官摄的音乐剧呢，我觉得一定要提到的就是音乐剧大师桑德海姆的经典音乐剧 Merrily We Roll Along 欢乐岁月这部音乐剧了。那这样的一部音乐剧呢，是在2025年的时候是舞台剧的电影呢，也是在电影院线进行了一个上演。这部剧的故事设定呢，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它的故事呢，是从一开始就把时间给倒了过来。我们先看到的是已经功成名就却和老朋友渐行渐远的 Franklin， 在一点一点的回到他们年轻的时候，看到他和他的两位挚友，也就是 Charlie 和 Mary 是怎样相识，怎样共同创作的。所以这样的一部音乐剧呢，是一直带着一种回望人生的意味。当我们已经知道结局之后，再回头看那些曾经充满希望的时刻，会发现其中已经藏着后来人生的答案。所以我们先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音乐剧 Merrily We Roll Along 欢乐岁月这部音乐剧当中的 Old Friends 老友。
2: Hey, here's to us,
3: who's like us,

0: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歌舞中迸发精彩故事。每周六11点至13点，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
1: 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2026年继续与您相约，每周六11点到13点，午间限定时光，心跳此刻同频，热爱在剧场回响，音乐剧现场2026马上开场。
2: 12点31分，这里是每个星期六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鲁一。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些曾经做过官摄，甚至是在电影的院线进行视频的录像放映过的这样的一些音乐剧。可能大家会觉得有些好奇啊，一般是这种剧场的演出，那做了这种电影院线放映之后，会影响它的线下的实体的这个售票吗？其实我自己的理解，我会觉得可能在电影院和在剧场当中的这个观演的效果其实还是非常的不同的。因为可能在电影院当中看到这样的一些音乐剧的观摄的话呢，可以看到一些也许在剧场当中没有办法像是特写，像是非常的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到演员的非常多的精妙的小的表情吧。那我们将要继续分享到的这部音乐剧呢，是音乐剧大师桑德海姆的经典音乐剧 Merrily We Roll Along 欢乐岁月。那这部音乐剧呢，是在去年的时候做过电影院线的放映的。这部音乐剧其实特别的有意思，它是首次登上百老汇的时候呢，是在1971年，但是呢在1971年的时候首演的时候可以说是反响非常的惨淡了，首演仅仅是演出了16场就宣告停演。那也是桑德海姆他的这个音乐剧大师的职业生涯当中最著名的失败作品之一。那这次失败呢，也是影响了桑德海姆和他的导演哈罗德·普林斯之间长期密切的合作的关系。两个人呢在这部作品之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继续共同创作。

及 That Frank 形成了一种对比。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已经功成名就的 Frank， 以及他有着成功的电影，有自己的豪宅，有来自各界的赞誉，也成为了人们口中的那个 Frank。 那 Merrily We Roll Along 和 That Frank 这两首歌呢，是紧紧的接在一起的，形成了一种很有意思的反差。前一首歌当中，人们满怀梦想的一路向前，而在后一首歌里，这个梦想已经变成了别人眼中的成功人生。这两首歌接在一起，也是全剧的开场曲目。

Frank, this picture is a watershed. I said, Frank, one

音乐剧大师桑德海姆呢，曾经在采访当中被问到有没有写过带有自传性质的歌曲，他回答是有，而且只有一首歌，就是这部音乐剧 Merrily We Roll Along 当中的 Opening Doors。 这首歌呢，其实是在这部剧当中时间回溯到更早更年轻的时候，在剧中的三个角色 Frank、Charlie 和 Mary 都刚刚开始自己的创作生涯，他们年轻，有很多的想法，也有足够的热情，却很难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他们一次次带着作品去见制作人，却一次次遭遇拒绝。所以呢，在这首歌 Opening Doors 当中呢，最打动人的地方也正在这里，三个年轻人面对挫折的时候依然充满干劲儿，总是很快又开始寻找下一次的机会。所以这首歌当中的这种朝气和冲劲儿，让它超越了剧中的三个角色的故事本身。那些一次次的推开门，一次次的被拒绝，又一次次重新出发的时刻，也是无数的创作者共同拥有的经历。我们在今天音乐剧现场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就是这首来自音乐剧欢乐岁月当中的 Opening Doors。也欢迎您去收听接下来的节奏驾到，我是鲁一，下个星期六音乐剧现场我们再见。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4: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北广的美妆和轻奢商品在我们的很多听众之间呢受到好评，尤其是在价格和保

0: 品呢数量可能有限，不会像以往那么多，如果遇到喜欢的您得拼拼手速了。
1: 是的，我们带给您的第一样产品啊，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霜，这个可以说是 CPB 他们家的明星产品了啊，37毫升的正装。那说到好用的隔离，就不得不提到这一款隔离界的尖子生 CPB 的长管隔离霜。用了它，就算是皮肤出油，它也能够有那种高光的精致感。
0: 哎，
1: 而且 CPB 用的是它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就像是在我们的皮肤表面铺了一层隐形的微透镜，利用光学原理把我们的毛孔和细纹给虚化掉了。
0: 这种效果呢，就像你随身带了一个磨皮的滤镜，不用再修图了。虽然看起来还是您的皮肤，但是呢，质感已经从毛玻璃变成了绸缎了。
1: 对，
0: 而且它的那个智慧的粉末控色。

0: 的油分转化成自然柔光也是特别友好的，
1: 对我们的很多同事都试过了，
0: 对，因为它可以防止粉底还有彩妆脱落，能够让我们长时间的保持妆感，越夜越美丽，有了它您上班一整天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啊、
1: 而且它的遮瑕力也很强啊，上脸后的这个黑眼圈啊、痘印啊、红血丝啊、斑点基本上能遮个七七八八，
0: 是
1: 简直就是伪素颜神器、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第一款产品 CP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的正装，我们是什么样的价格呢？
0: 我们的市场价哈是369块钱一支了，那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只需要99一支，但是要特别提示您，这个临期日期是在2027年的10月份。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香的啊。
0: 对，
1: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词“临期”的“临”，
0: 是“临”，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会给您带来三款产品，全都有啊。
1: 哎，
0: 您一打这“临”字，它又出来了。
1: 那么咱们说完了第一款这个 CPB 的长管隔离呢，接下来带来大家的老朋友，而且呢也是非常受到大家喜欢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
0: 是我们今天带给您的有50毫升和100毫升这两种哈，您可以选择。那说到赫莲娜呢，大家都知道它是货真价实的贵妇护肤品，那黑绷带面霜就是赫莲娜的当家花旦，火得不能再火的产品了，因为它家的当家成分就是玻色因，玻色因呢是一种使时间不留痕的成分，它能够保持皮肤的弹力紧致，可以说玻色因呢是抗时间型成分当中的佼佼者，它的作用不止作用在我们皮肤的表层，还能够促进真皮层细胞外基质，就是 ECM 粘多糖的生成，以及促进我们真表皮连接层当中的四型还有五型的胶原蛋白的生成。
1: 哎，说的非常的专业。那么总结一句话，就是如果您想抵抗时间的威胁的话，选择黑绷带是肯定没有错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他们家的老款的黑绷带，因为现在呢他们家出了新款的黑绷带，升级为50%的玻色因了，质地呢会更加的润。那咱们这款旧版的30%的经典款呢，是无数老粉反复回购的白月光了。
0: 是的，
1: 亚光清爽的肤感，再加上熟悉的香调，经典的绷带配方体系，都是很多人不愿意去替换的理由。那么随着品牌生产线的更新和迭代，这个也是正常的嘛？
0: 对，
1: 旧版呢停产了。那么市面上现在您所见到的，包括我们的现货，全部都是存量的库存，属于卖一盒少一盒了。那咱们这批呢，是全部支持什么蚂蚁链的一物一码的溯源的，也就是说一盒一码，有一个蚂蚁链的一个二维码，您收到手以后呢，可以通过扫码啊，就能够直接查验它的这个链路信息，区块链的存证信息是不可篡改的，保障我们的货源可靠。
0: 是，那再想跟您说说的这个使用感受哈，它其实是那种润而不油的轻盈绵密的绷带质地，亚光柔焦的肌肤质感。另外呢，赫莲娜的补水效果非常好，润而不油，那在滋润度还有轻盈度当中，它做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它是那种类似膏状的丰盈触感，瞬间就能融化于我们的皮肤，能够给我们形成隐形没有负担的绷带保护膜。
1: 哎，这种感受呢也是这个30%的经典款，也叫老款的黑绷带
0: 是
1: 它的特点啊。如果您喜欢黑绷带，能够接受它的效期的话，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香的。来，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北广临期清仓价是只需要699元，表期在1年到1年半期间，
1: 对，基本上1年到1年半之间。但是呢，您收到手，我们不能给您保证是1年半的，但是呢，能够保证是在1年以上的，
0: 是、
1: 好吧？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再次跟大家说一下，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了。那今天咱们节目的特别节目的三款产品在上面全都会看到啊。
1: 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有带有溯源码的黑绷带30%的这个老款，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第三款，也是来自于大品牌啊，香奈儿的5号之水的经典淡香100毫升。那么说起香奈儿的5号之水呢，它是经典中的经典，香奈儿5号的延伸。这款香水呢，不仅是优雅的代名词，更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大家都知道，香奈儿5号呢是世界上经典的香水之一，而这款香奈儿5号之水呢，是它在经典基础上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却依然保持了原版香奈儿5号的优雅灵魂。
0: 是它的这个香调表里有那么多柑橘系的香料哈，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它是那种比较水灵，其实不是这样的，它仍然是馥郁的，像香草、依兰还有鸢尾花是外层的3种香料，而且细腻丰腴，但是不会太腻的香草，再搭配上依兰，其实这个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女性化香水的一种表达哈。那全香出来的也很早，那是经常出现在上个世纪当中

0: 中间部分的全箱，在经典的五号当中呢，它也是一个主旋律，那它是和原版五号一脉相承的，虽然很有女人味，但是它不是那种俗气的香气，因为它不甜腻。那在十五分钟之后，青柠、鸢尾还有雪松混合出的一种类似有点那种香根草的气味，那整个前调细闻起来是甜的，而且是质地清润的甜味，其中全香明显，毕竟大名鼎鼎的香奈儿五号是全香的开山之作，第一支不试图模仿花香，而大量使用全香的香水。
1: 这样一支香水呢，其实在我们的日常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您在办公室里边，如果别人闻到的话，一定会回头看，因为它和大多数的女香的这个香调是不太一样的。
0: 是的，
1: 比如说它进入中调以后，有香草加强了，制造出温柔柔和的气息，然后麝香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悄悄的出来了，整体呢有点妩媚。贱货还能闻到那种菊类特有的气息，类似于什么呢？扒开一个橙子时那个橙子皮的气味。
0: 是，
1: 您上皮半个小时之后，它就开始有变得干燥了。虽然此时仍有一些全香的凉意啊，但是檀香木和麝香已经很明显了。檀香也是之前经典的五号之所以美妙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复杂，但是它好闻。那么香奈儿五号之水这款更清新一点的也继承了这方面的基因。
0: 是没错，那从始至终呢，这个原版香奈儿五号的风骨就是存在的啊，能够辨认出五号那种柔美而大气的全香与花香的组合。那以现代人的口味来说，这款五号之水是更好闻的哈。那我们再来说说它的瓶身设计，简单大气的方形玻璃瓶搭配着透明的瓶盖，一眼看上去就是高级感满满。这种简约又不失精致的设计风格，也让它成为了我们的化妆台上的颜值担当。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三样啊，是来自于香奈儿的五号之水的淡香，
0: 而且100毫升啊。
1: 今天我们的价格也非常非常香，
0: 我们北广临期价只有189元100毫升，那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
1: 基本上是一年多的时间，所以说不用担心它的效期。好吧，我们的购买方式依旧非常简单。

0: 您下单就可以了。
1: 99块钱的 CBB 隔离，再加上699块钱的赫莲娜的黑绷带，还有189块钱的100毫升的香奈儿的5号治水，我觉得这个价格都是非常非常香的。虽然它是临期，但是性价比依然给大家保留到了。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0: “临期”的“临”字，
1: 哎，您就能看到所有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4: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3: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5: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6: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5: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6: 怎么用呢？
5: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

0: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各位，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小时要为你带来一些各种各样能够适合放松放空休息的治愈歌单了。那当然在一周的结束的时间当中啊，终于可以能够享受一下灿烂的周末时光，我们也可以让自己静静的坐着靠着来想想看，什么样都没有的这种焦虑都完全不在身边的样子，什么都不说的一种时间，只在我们这个三个小时当中为您带来。那即使你不想去刻意改变自己的一些心情的话呢，也可以能够让自己享受一下专属于你的放空时段。刚刚我们的开场歌曲 Learned You by Sound 来开始今天的节目，而现在耳边 by Degrees 也同样送给每一位

Press play and stay in the room room 13:09分了，我们在音乐当中可以让自己结束一整天的奔波或一整周的奔波，不必要去着急整理一下情绪，也不必强迫自己要开心。那今天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些放空的歌单，适合靠在窗边静静的独坐啊，享受一下这样的一个周末的下午。也许是艳阳高照，也许是黄昏，也许是一种晚间的明月，没有喧嚣的鼓点，只有松弛的旋律可以慢慢铺开在您的耳边。按下播放键，留在属于你的房间里，允许自己暂时卸下所有的社交活动和内心安静。

耳边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 Third Tone。 从刚刚我们的开场作品 Learn You By Sound 以及 By Degrees 到现在这首歌曲，旋律很是一种舒展的感觉，特质又很细腻啊，它也不会刻意的去质疑我们，也不会去催促我们走出低谷。很多时候呢，语言太过的多余，所以刚好音乐可以恰好填补这种安静的空白。当你不想倾诉，不愿意社交，那么就可以让这些舒缓的音符包裹一下情绪，允许疲惫自然流淌，不必急于寻找答案。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节目的直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当然同时也是欢迎朋友们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跟我进行实时的交流跟互动。第一种方式，现在就进入到我们的北京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节奏驾到的聊天室，我们来一起聊聊看哪首歌是你疲惫时候的避难所这个话题。当然也可以通过我的抖音的直播间，现在就可以来到抖音啊，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并且关注主持人常小航，我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可以通过弹幕来

中用那么三四首歌来进行代表的话，你会认为是哪些歌曲呢？我觉得关于听歌这件事情哈，有很多时候我们的选择有非常多的不一样，那尤其呢是在自己听歌的时候和在一些音乐现场去收看观看的时候，这种感觉更加不一样了。尤其呢是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在10月5号和6号在北京通州的绿心森林公园举办的2026北齐吉湖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已经发布了，对，到时候赶紧来看一看哈。阵容包括10月5号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 Warner、 门尼、蓝老，还有奔赴少年 CTU 等等。10月6号呢会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和性格缺失。那特别值得关注就是我们在10月5号特别邀请到了著名的导演啊演员大鹏来带来他的音乐节的首秀，而且据说还会有神秘嘉宾帮帮唱。而在10月6号厉害了，我们将会在北京首次看到来自于于是啊这样一位跨界唱作人他的唱作舞台，非常非常的精彩。

0: to us。
1: 刚才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 What You First，那稍后也会听到 One Break Up 这样一首单曲，那其实整个的氛围感还是非常明显的哈，能够让我们用温柔的声音和景色去接纳所有的沉默。而刚才我们所听到这三首歌连接起来，也能够让我们感受这种独处时候的复杂的一种心绪，节奏相对来讲都比较的平和，很类似。那么这样的一种平和和类似的音乐，就是能够给到我们存在感比较低的样子，你听他们可以增强一下自己的专注力，让自己经常会习惯于要求自己快速调整状态，但是真正的放松就是坦然接纳一下当下的这种的倦怠感。而今天这份歌单，它的温柔在于它尊重所有的负面情绪，不强行输送正能量，放空并不是逃避，而是给超负荷的内心一次短暂休整的机会。你认为这样的歌单自己喜欢？

听到了 One Break Up 这样一首单曲之后，能够让节奏持续地保持一种沉静状态，当喧嚣退去，独处才是最佳坦诚的时刻，不用伪装从容，也不必迎合他人。旋律像一层柔软屏障，隔开外界的各种各样的纷扰，可以关掉一下手机上面的消息提醒，隔绝琐事的侵扰，让自己 zen time 一下，在音乐里边慢慢的梳理情绪，重新找回和自己的连接，这不好吗？13:27，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节目的直播，欢迎进入到我的抖音的直播间看视频。那下面一首歌曲呢，它的名字叫做 Yours to Decide。

0: 阔别七年，伦敦交响乐团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拉开2026纯粹古典大幕。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至18日献上3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3场连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刚刚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Eleven Minutes， 刚刚我们也听到了 No Final Draft。 继续来关注我们下面这样一首单曲，叫做 Catch Me Off Guard。 可以说这样一些歌曲能够让生活总会有接踵而至的一种难题被破解，但是至少此时此刻你可以拥有一种完整的属于自己的空间，无所谓各种各样的难题，不用一直披荆斩棘，不必奔赴远方，无需热闹陪伴。那今天节奏驾到呢，这份治愈的歌单能够送给每一位渴望短暂抽离自己的生活空间的你，按下播放按钮，安坐一室，好好善待疲惫的你吧。 Catch me off guard， 继续来听。那么当然我们也会一会儿迎来今天的第二波的治愈歌单。那此刻如果说让自己能够治愈在一个非常安静的田园当中，那一会儿呢我们要带你走入到西域了，感受一下让房间变成一片撒哈拉星空是什么感觉。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

在一分钟之后呢，我们将会稍微的切换一下下听感了，也会把我们的耳朵从现在这样的一个乡村的窗边，或者说是城市的某一个角落拉到西域来，让我们去感受一下在撒哈拉沙漠上面的星光满满是什么样子的。 Bloom Habibi Relaxing Arabic Deep House Emotional and Chill Oriental Music It's only for you。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Every Weekend Saturday and Sunday 1 to 4 p.m.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好歌治愈歌单，今天送给大家。同时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也再来说一下，就是哪一首歌是你疲惫时的避难所。我们在聊天室里面也看到很多听友们都已经留言了，来继续啊，无论是中文歌还是英文歌，可以把歌名发在聊天室当中咯，欢迎大家进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节奏驾到，我们一会儿见。

3:44 Welcome back，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直播。现在让我们往西飞行，对，是要飞才行啊，要不然太慢，我们过不去。要落在一张名为 Bloom Habibi 的 mixtape 上面。Bloom 是绽放，而 Habibi 是亲爱的。整张专辑就是一次对于心爱之人的温柔呼唤。现在让我们继续按下播放键，让房间变成一片撒哈拉的星空，开始这场东方深浩式之旅 The Deep House Emotional and Chill Oriental Music。

Arabic Deep House 的魅力在于它能够把乌德琴的苍凉，还有像是 Quan 的晶莹，以及 Four on the Floor 的电子律动能够缝在一块儿。听这张混音带，仿佛是让我们能够开车行驶在迪拜的滨海公路上，霓虹和新月同时在窗外划过，又好像是在摩洛哥撒哈拉的夜晚，篝火旁边，能够让我们听到鼓手敲出催眠般的节奏，星空低垂，这种感觉好像我们触手可得，松弛却又不轻浮，东方却不遥远。当 Deep House 遇上阿拉伯律动，

3:54，在这里我们继续来跟朋友们分享这种来自于中东的风情 The Bloom Habibi Relaxing Arabic Deep House Emotional and Chill Out Original and Oriental Music Mixtape。 在西班牙啊，很多人都会知道安达卢西亚，那里孕育了精致的古典音乐的传统，包括乌德琴、小提琴，还有很复杂的管弦乐的交织编排。而今天我们的 Bloom Habibi 也正是那段历史当中的回声，从当地的民谣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这种音阶里边，我们能够听到好像是完全具有时代感和民族质感二合为一，全都融进了这样的一种 Deep House 的温暖的 Baseline 当中。其实音乐的历史也一直在悄悄地旅行着。

在这里我们要预告一下，今天稍后啊，在2点到3点钟期间，这一个小时我们要带来非常非常厉害的独家原创作品的分享了，来自于电子音乐厂牌 U3 Generation 带给我们的 DJ Radio Mix， 来自于 My Name ZXP 周志良，他呢是一位来自于沈阳的电子音乐的 DJ， 以后我们会听听看他特别为我们的节目制作的 Radio Mixtape 电台的混音带，他的电子音乐包括他的一些成长历程，一会儿跟你慢慢分享。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愿你心中能够开出一朵花，心若没有栖息，到哪里都是流浪，他不会催促我们振作，也不会强迫你快乐，只是轻哪怕困在写字楼和地铁当中，亲爱的你哈比比也值得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沙漠和星空。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在整点之后马上回来，我们

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上。

0: 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1: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2: 你好，您的快递。
3: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4: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Mixing Here Comes the Beats 14:03:55，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这里我们跟朋友们来一起分享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独家呈现，也是原创作品，来自于 DJ My Name ZXP 周志良。他呢是一位来自于辽宁沈阳的优秀的电子音乐制作人兼 DJ。 那今天呢，我们的第二小时节目当中就要为您呈现他的混音作品了，也是为我们的节奏驾到节目特别制作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U3 Generation 我们的电子音乐厂牌 U3 他的推荐了。那可能朋友们对于更加熟悉的 ZXP 的名字比较了解啊，周小胖周志良，他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名字，也是一个外号，叫代号周小胖。

It's Not Right 这样一首单曲，也是来自于我们今天的混音 DJ 啊，周小胖，哎 ，ZXP， My Name ZXP， 他的混音作品。那么此刻呢，这样一位 DJ， 他也是本人就在我的抖音的直播间当中，和朋友们一起正在聊天啊。我们要隆重欢迎一下 My Name ZXP 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此刻呢，也是欢迎所有的听友们可以来打开抖音，搜索并且关注主持人常小航，来到我的直播间，看一看大家和这样的一位 DJ 的聊天的实时的互动。那也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周小胖同学，他呢是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在读的一位学生。

声。那么早年呢，便已经也是受到了 dance pop 的影响，从而呢接触到了电子音乐，并且呢也接触到了像是乐器的一些演奏。曾经据了解说有十多年的架子鼓和定音鼓的学习经验，因此呢这个节奏感就很强，对不对哈？正好跟我们的节目呢名字也是非常的得当的，节奏驾到嘛。那他上初中之后呢，就进入到了学校的管弦乐团吹奏长号，哎，从打击乐变成这个管乐了哈。然后就开始了初始阶段去制作一些 future house 等等，包括 bass hop 的一些风格的单曲的曲目。我跟你讲，这种跨界音乐人就是天赋哈，什么都会一点，是不是？天生他就会，一出生就会吹小号了哈，感觉。那么 ZXP 周小胖曾经也是担任了2021和2022年的法国夏至音乐节沈阳站的电子音乐的舞曲艺人，现场还演出了非常非常多精彩的瞬间。当然也曾经的因为参与到了 Walk Up the Earth 乐队的 My Stupid Heart 制作Bootleg， 而且被小范围的知晓，那这个说法还是非常的谦虚的哈。那今天我们就来在节目当中去展示一下来自于 My Name ZXP 周志良周小胖的为我们这个节奏驾到节目特别制作的电子音乐舞曲混音带的 Mixtape by My Name ZXP。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到后边这个鼓点它一直是延续下来的，两首歌之间的切换是非常丝滑，没有任何的缝隙，对不对？我们从 Farmax 要过渡到另外的一首 Curious Summer，

耳边这样的一位带给我们电子音乐舞曲的连盘的制作人，他的名字叫做 ZXP， My Name ZXP， 周小胖啊。刚刚提到了他是来自于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一位在读的大学生，那同时呢，也是在无论是

小胖他也是沈阳著名的 DJ 培训机构吴鹤伦 LXO DJ 培训中心的一位老师，年纪轻轻就已经可以当老师了，我们真的很想跟他学一学啊，希望他不要收我学费就好。14:28，我们继续来听他的音乐作品。那一会儿呢，我们要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他曾经打破的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演出。来，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来自于小胖啊，周小胖 ZSP 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专门为我们的节目节奏驾到特别制作。您正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

0: 阔别七年，伦敦交响乐团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拉开2026纯粹古典大幕。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至18日献上3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3场连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迎回来，14:32，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下半时段了。很多熟悉的单曲在我们耳边一首接着一首放送，来自于 DJ My Name's EXP 周小胖的亲情原创创作，专门为节奏驾到节目带来的独家的 Radio Mixtape。虽然不能够现场看到他，因为他本人呢并不在北京啊，但是我们却能够通过音乐能够了解到这样一位非常非常年轻的电子音乐的舞曲制作人，他这样的一个用心的制作幕后的一些经历。那此刻呢，刚刚我也看到另外一位我们在一些电音的派对的现场做幕后工作的戴俊干老师，他也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了，辛苦您了啊，随机应变真的很重要。来继续听我们下面的小胖他带给我们的精彩的混音作品。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every weekend Saturday and Sunday 1 to 4 p.m. Only on 北京 Music Radio.

14:38，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节奏驾到。那今天我们的 DJ 叫做 My Name ZXP 周小胖，他呢之前可以说是能够让我们觉得啊，一位非常喜爱音乐的少年，然后包括各种各样的乐器都学完了，于是就成功进入到了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在读。那现在却成了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电子音乐舞曲的制作人兼 DJ， 我们也是通力要去推荐一些我们来自于中国本土的 DJ 和音乐制作人，也希望大家伙能够继续支持一下我们中国的 DJ。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也是一个社会责任的体现了。那此外呢，现在这样的一位周小胖同学，他也要可以说要展示一下自己的能量啊，因为他曾经呢参与到了秦皇岛的碧罗塔266小时的连续打碟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演出，并且还参与了端午节期间。

U3 的三叔也辛苦了，而且据了解还赶上了那个从杭州回北京的那个航班，二次延误的事件，因为有一个旅客呢要在已经飞机滑出去了以后走上了滑行道终止起飞，又滑回到了停机坪，这位旅客要临时决定要下飞机，还赶上这么个事儿啊，辛苦了，到家都已经凌晨四。

耳边的电子音乐作品感觉非常具有国际视野，对不对？那么今天的作品来自于电子音乐厂牌 U3 Generation 的 Radio Set。 那今天的混音 DJ 的名字呢，叫做 My Name ZXP 周志良，周小胖。他是来自于沈阳音乐学院的一个作曲系的在读大学生，而且他现在作为我们中国的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新生代的电子音乐的制作人跟 DJ 呢，也是持续在努力的。因此我们的节目也要持续推进一些，推动这些中国原创的 DJ 和制作人们，他们要展现自己的实力和他们的音乐力量，去分享，去呈现，去鼓励，去一起和他们共享这种电子音乐在中国的发展。在北京我们能够通过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当然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能够通过听听 FM APP 来到我们的节奏驾到的直播间，我们来一起互动聊天。

这是来自 Disclosure featuring Chris Lake 以及 Levin Kylie 带给我们的一首 One Two Three， 这是一个加长的版本，也是很多时候我们经常会被 DJ 们用在电子音乐混音当中的一个版本了。那么下面一首单曲呢，也是成为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 Ending Song， 来自 Chris Lake featuring Old Mob 以及 Abel Bowder 带给我们的 Ease My Mind。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只在北京音乐广播为您呈现。

0: Sorry for the wait, y'all. You know I love you. You know I love you.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二小时里面听到，就是来自于 My Name ZXP 周小胖他的电子音乐舞曲的独家混音带，特别为我们的节奏驾到节目制作而成。有一种特别回到了十年前啊，我们回到了这样的一种精力满满积极向上的音乐态度当中。稍后呢，我们会来到今天节目第三个小时，一会儿也要恭送一下 DJ My Name ZSP。 我们一会儿第三个小时呢，将会为您带来电子音乐的另外的一种音乐作品的类型，就是很复古的作品了，让我们重回到1970年代的 disco 黄金年代，听听看那些在我们脑海当中的记忆碎片里面的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
1: 今儿呢，我们跟大家聊聊。

0: 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就是伪素颜的黄金铁三角 CPB 的长管隔离，再加上 NARS 高潮腮红，还有 YSL 的黑管唇釉，用一件产品的价格今天买到这个伪素颜精选的限时三件套。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是底妆啊， CPB 的长管隔离。
1: 那 CPB 这款长管的隔离，它不用搭配粉底液，单独涂就能够实现均匀肤色、隐形毛孔越夜越美丽的效果。而且它能够提亮哈，黄气暗沉都能够被悄悄中和，而且上脸不会假白，不会发灰，而且带妆一整天也不会暗沉发黄。
0: 说完了这个底妆之后呢，就是要搞定彩妆的部分了。首先就是腮红，就是要提气色。很多人觉得伪素颜不用涂腮红，其实恰恰相反啊，自然的红晕才是伪素颜显嫩的灵魂。而 NARS 这支高招腮红就是经典的自然好气色的代表，火了20多年了，依旧卖得这么火，足以见啊，它能够让人啊有好的气色。
1: 是它那种色调就是蜜桃粉混着细腻的金色闪粉，它不是夸张的大亮片，是融进粉里面的细碎光泽。上脸之后透出来的就是刚才李红提到的自然的红晕，而且带着淡淡的水光感，就像是运动之后的原生红，没有粉感，它的粉质也非常的细腻，所以说上脸而是恰到好处的一种元气感。
0: 哎，然后呢就是第三步要收尾了。
1: 哎，
0: 经典的黑管 YSL 的唇釉啊，伪素颜呢是一支提气色又不突兀的这个唇釉， YSL 的黑管唇釉呢镜面质感刚好达到出天生美唇的这个效果，不会像哑光口红那样厚重，同时显妆感水润清透，和伪素颜就是天生的搭配啊。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两种颜色，610的冰乌龙啊，纯玉白月光，温柔到骨子里。如果您想稍稍显眼一点，然后呢又有大女主的感觉的话，416的烂番茄显白王者，元气不突，
2: 没错，
0: 今天这两款随您选。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伪素颜的精选限时三件套啊， CP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的正装，再加上4.8克的 NARS 高潮腮红的正装，再加上 YSL 的2.8毫升的黑管唇釉，冰乌龙和烂番茄2选其1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都是香港直邮款啊，而且还是有相关的授权信息，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先看后买。接下来就要给大家介绍我们的价格了。
1: 是，那如果单买隔离就要540块钱，那 NARS 的这个腮红要300块钱， YSL 的唇釉正装390块钱，三件单买总价要超过1000块钱。但是今天北广的限时价只需要299元三件，您就能拿回家。
0: 因为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伪素颜的伪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其实我们可以说它是伪素颜三件套，也可以说是傻瓜三件套。很多人担心说我是淡颜啊或者浓颜啊，画伪素颜会不会没效果显俗气啊，其实这三件套就是我们精选的，画伪素颜让您不会手法，不知道怎么搭配也能画出不一样的高级感。
1: 对，如果您是淡颜系的女生，您的五官偏清秀柔和，面部留白多，平时画浓妆会遮盖您本身的灵气，那这一套它的作用就是要放大您的原

0: 厚重，那不管您是哪种长相的，这一套都不用复杂的手法，简简单单的三步就能够画出适配您自己气质的伪素颜，不用硬套自己的这种妆容风格哈。
1: 嗯，没有多余的步骤，也不用复杂的手法，新手也能轻松上手打造高定的伪素颜妆。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37毫升的正装的长管隔离啊，来自于 CPB， 还有呢4.8克的 NARS 的高潮腮红，还有2.8毫升的这个 YSL 的圣罗兰黑管唇釉，610冰乌龙和416烂番茄随便选啊。今天三样到手299块钱，赶紧下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伪素颜的伪，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了，
1: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15点整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第三个小时的节奏驾到正式开始。我们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刚刚经历过了一个非常非常劲爆的时刻，那就是来自于 DJ 周小胖 ZXP 他的电子音乐舞曲的独家原创制作。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带着您来进行一种时空的穿越，带你重回到1970年代的 disco 舞厅里边，去感受一下复古的这种音乐岁月。这里是节奏驾到，每个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4点钟为您带来，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你还记得在舞厅里边那个旋转的灯球吗？对，就是那颗镜面球，在 Studio 54天花板当中的中央，这是一个跳舞的场地。而这些 Last Tapes 的背景，在噪音当中我们能够听到它缓缓转动的吱呀的声音，那很多的碎钻般的光芒将会随着我们这一个小时的律动，切割舞池里边的一张张洋溢着笑容的脸。

15:14，我们在这样的音乐当中能够想象一下，在1970年代的某一个冬天，好像我们来到了纽约，当天下了一场大雪，而在54号俱乐部当中的门口排着长龙。在70年代纽约城里边，每一个角落都会有很多喜欢 disco 的人们，会拥挤在各种各样的 club 门口，裹着大衣在寒风里边瑟瑟发抖，只为那一扇能够厚重的红丝绒大门为他打开。当大门打开的时刻，一瞬间，热浪、香气和鼓点音乐就扑面而来。而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那个门后与世隔绝的宇宙当中，哪怕外面是冰天雪地，而这里边却是四季永远如春的这种绿意盎然。在音乐当中，我们能够找寻到1970年代，在 disco 舞曲的黄金年代里边，你的生活选择。15:15，这一分钟当中，我们来去重回了一下70年代的纽约。而下面时间，我们要继续邀约大家来到以下两个方法，跟我们参加相关的互动。第一种方法，来到听听 FM 的节奏驾到的聊天室；另外一种方法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的抖音正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打开抖音搜索并且关注主持人常小航。

以说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听到这里真的是非常有感触的一种听感体验，真的。刚才我们感受过了那旋转球的特写和 club 门口的雪景，而下面的时间我们也可以来去感受一下在 club 里边空气中的味道。这种味道可能会有香槟、香水等等混杂在一起。虽然说那个年代的磁带录不下气味，但是我们敢打赌说1970年代的 club 里边混合着各种各样的像气泡酒的甜甜的感觉，还有那种当时人们认为的很昂贵的香水，还有上千人挥洒的热汗。这种味道其实很复杂，也有点醉人，还有点野蛮，这才是 disco 的灵魂所在。它并不是精致的陈列品，而是鲜活生命力的肆意流淌。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0: 无论是驱车前往远方的旅途，还是在健身房挥汗如雪瞬间，节奏驾到都是你最贴心的背景音乐。它不仅仅是一段段旋律的组合，更是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量源泉。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每一刻锻炼都更有动力。周末的 BGM 就选节奏驾到，源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下午见。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作为风尚音乐领航者，
2: 说的是你也是我，
1: 咱俩一样以敏锐的嗅觉捕捉全球音乐趋势啊！从持放浪掷的悠然自得，到国际流行音乐的激情四溢，再到华语甄选的深情细腻，还有电子音乐的未来感，每一首推荐都是对品质音乐的坚持与热爱啊！

5:32 ，Welcome back， 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可以再来去我们体验过了 club 当中的空气的味道之后，再来去感受一下指尖的震颤。今天我们要带你去感受一下1970年代的一家在纽约的俱乐部里边的 disco 的风格。指尖震颤什么意思？就是此刻如果你把手放在音箱上，或者是把耳机的音量稍微再调大一点点，你能够感受到那种低频的震动吗？这种是 bass 打在我们的胸口，打在耳膜上。那个还没有数码音效的什么年代啊，那种纯物理层面的震动真的是更加直接一些，也更加粗暴一点。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种音频的震颤比作按摩，把你一个星期积累的各种各样的疲劳跟焦虑，顺着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声波，让节奏驾到，帮你一点一点的从脚底板给它挤出去。对，感受音频中的震颤，去除班味，去除焦虑。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给您送上周末的问候。

到这里，我突然间发现了一个冷知识。因为我在准备今天节目的过程当中，我在准备这样的一些素材的时候，我也查了很多的资料，我会发现在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些个音频作品的背后，它其实是很多的磁带的一种承载的体系，而在这个磁带的背面有很多潦草的铅笔笔记，有一行

曾经写着 Bianca's birthday， 比安卡的生日。不知道今天我们会播放哪一首哈、啊？我觉得当时在磁带寻找的过程当中，也是一种自己跟岁月的一种共鸣的过程，也是那个当年为了那位惊艳了时光的女人特意点的。也许当时那个场合，当时那个旋律，如果在今天再次响起的时候 ，Andy Warhol 也许可以正在端着某个酒杯，在角落里边观察着这整个的一切，把音符当作地面他自己想要去打造的一种绘画的空间，也许是下一步。

15:44了，接近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的时间，节奏驾到。今天真的很有趣，一种感觉能够让我们听见，由于当年录音设备的原因，这种限制，有些磁带在保存的过程当中也是发生了一些轻微的走音或者说是慢放的质感，但是呢在 disco 的音乐当中，这些反而成了一种很迷人的物理的效果。原本每分钟120拍的快歌，但是可能会变成了一分钟突然间118拍，那种慵懒感瞬间拉满，就好像我们在有些时候听歌变成了0.75倍速，放慢了反而却更有趣了一些。这就好像是我们在睡醒之后的第二天的早晨，阳光洒在地毯上，你眯着眼回味着昨夜的疯狂。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再次感谢朋友们热情的关注跟收听，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再次感谢大家热情的关注我们今天3个小时的音乐作品，从放空的治愈歌单到来自于 DJ My Name ZXP 周小胖的独家的混音带的专题呈现，再到现在我们的这种复古质感的 disco 的舞曲能够串联起来，整个岁月满满的收听质感。希望今天我们的这3个小时直播能够满足您的耳朵。15:45了，在这里跟您说一声再会，稍后将会是京港话你知，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朋友们也不要忘记来全网搜索一下我的社交媒体账号主持人常小航，明天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港话你知。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

0: 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呢？
1: 好多长发的姑娘都有这样的困扰。
0: 对，尤其是在洗完澡之后，而且吹了半天感觉还没吹干，那有的时候吹完头发还很毛躁。
1: 嗯，
0: 那所以很多朋友都想入手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
1: 嗯，
0: 那戴森肯定是我们人尽皆知的品牌啊。嗯，但是专柜3000多的定价总是让我们觉得纠结半天也舍不得下手。
1: 都是会过日子的。
0: 对，戴森呢，它能火这么多年，是真正的把快速干发加上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给做到了。所以说，戴森就是用过觉得花的钱不冤的代表。
1: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戴森他们家的这个 HD16 的高速吹风机，也是他们家的新款。
0: 哎，
1: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今天直接把家用护发造型师给他搬回家。
0: 没错，
1: 说起戴森，很多人呢说这个品牌不用介绍了，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啊 ，HD16 的这款吹风机到底厉害在哪儿。
0: 嗯，
1: 首先，它的核心是 V9C 的马达，戴森是真正的能把头发做到吹干，而不是靠热量烤干。哎，西西，你知道吗？它这个 V9C 的马达能够提供多少转的每分钟的转速？
0: 嗯，多少呢？
1: 11万每分钟。
0: 11万，这个相当高了，这个速度。
1: 哎，对于忙碌的现代女性来说，时间就是宝贵的财富嘛。每天早上着急上班，
0: 嗯，
1: 像西西这样又爱睡懒觉的，是不是？
0: 嗯，
1: 每天早上洗完了头发以后呢，就想哎快速的给它吹干。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戴森的这款 HD16 就特别特别的贴心了。你看啊，咱们这个长发及腰的女士，用 HD16 这款戴森吹风机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像西西这样呢，基本上就是过肩的长发啊，3-4分钟左右。
0: 是的，
1: 可以吹干了，
0: 非常节省我们在吹头发上花的时间哈。就是我们早上或者晚上，哎，比如您着急上班或者说忙着入睡的姑娘们来说特别贴心。
1: 嗯，
0: 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还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点。
1: 嗯，
0: 就是它能够保证在吹风的过程当中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1: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选择戴森的原因。
0: 对，
1: 就是第一它能吹得好，第二它能保护我们的头皮。嗯，对吧？
0: 对。
1: 那么相比于前几代的这个产品啊 ，HD16 升级在哪儿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全新的 Neur 的智能感应系统，对于很多脱发呀或者头皮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模式，这是新加的，能做到什么？做到距离动态温控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0: 对，因为一般的吹风机它只有固定的这个几档的温度哈。
1: 嗯，
0: 那贴近头皮就容易高温刺激。那我们去理发店，这个理发师吹头发的时候都问温度可以吗？
1: 哎，
0: 但是 HD16 您不需要担心温度的问题。
1: 嗯，
0: 它的中空风筒内置红外距离传感器，就是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代的戴森多出了一个监控的装置，会实时变色的。
1: 哎，我觉得这个感应装置特别特别好。
0: 对，
1: 就是咱们哎举着吹风机的时候不可能全头吹，然后都保持一定的距离。
0: 嗯，
1: 这样呢有的地方热有的地方就会凉，对吧？但是它有了这个监控装置，就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动态调节出风口的这个温度，
0: 是
1: 保证接触您头皮的这个温度是稳定在小于等于55度左右的。
0: 是，
1: 哎，比如说接近头皮，它自动降低热风功率，然后呢避免烫伤头皮损伤毛囊，距离远的时候呢又可以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这个效率。
0: 嗯嗯，而且这个监控装置它有一个指示灯，就是您开启头皮模式亮对应着灯光，那不同的距离就有不同的颜色，可以非常直观的展现这个功能啊。
1: 这个新功能 HD16 我拿到手以后玩了半天。嗯，就是它那个颜色变换还真是很迅速。
0: 是的。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一代的 HD16 呢加入了平放的自动待机，也就是它里边加了一个加速度的传感器。
0: 嗯，
1: 这个同时呢也是一个验真的必备动作。
0: 对，
1: HD16 呢它内置加速传感器，然后机身比如说您吹到一半要上一点护发精油，不用给它关了。
0: 嗯，
1: 哎，直接放平，然后它的加热模块就直接风速降到最低的静音的哈。
0: 啊，
1: 哎，这种呢它拿起的时候就会恢复到之前保存的这个风速啊温度，不用重新调档，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呢还能延长马达的这个寿命，
0: 非常方便。
1: 对，
0: 那同时呢因为它是新加入的科技，也可以区别市面上的仿品，
1: 您可以拿回家试一下啊，就是哎吹的时候给它直接放在洗漱台上。哎，
0: 是
1: 它马上就变静音了。
0: 哎，
1: 非常有意思，
0: 我回家也试试哈。
1: 嗯，也是一个验真的功能。
0: 嗯，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戴森他们家的这个新款 HD16 的吹风机。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主机标配啊。
0: 嗯，
1: 主机加上5款原装的专业风嘴，待会儿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风嘴。
0: 好，
1: 同时我们今天呢这个配色可以选择是彩陶青落日玫瑰，然后呢版本是国行全新的，全程都是顺丰包邮送到家。要知道这一款呢现在专柜的价格是3499，
0: 是的，
1: 很好打折。
0: 嗯，
1: 今天我们的北广宠粉价是多少？西西，
0: 1499元，直降了2000块钱啊。
1: 嗯， 要不说我们说拿一半的价格买回正品的国航机呢，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另外两件事提醒您，第一件事，北京的收货地址在北广商城当中下单的前100位，我们送一个价值几百块钱的戴森原装的气垫梳，
0: 非常好用这个梳子。
1: 这个对于很多长发的女士来说呢，是很必要的。
0: 对，
1: 另外就是验真的过程。
0: 哎，
1: 您看啊，很多人说这个价格这么便宜，会不会是翻新机啊？会不会是二手机啊？会不会是这个仿的？
0: 是，
1: 我跟您说，给您吃一定心丸，它是国航正品，而且支持您去验。它的这个外包装盒上，包括它的包装盒里边会有一张卡，是一机一码的，就是这台机对应的一个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啊的一个码，这个码支持您去官网去进行注册，而且您会看到里边的配件全都是全新的。
0: 是，
1: 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戴森嘛是一机一码，如果退换货的话，请确保配件齐全，并没有进行这个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什么？一旦验证了，二次销售，那它
0: 就是二手的，
1: 就是二手的，它是一机一码，可以去官网进行注册的，您大可以放心它的这个真假性啊。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就是戴森的 HD16 的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5款原装的专业风嘴，同时北京收货地址的前100位送戴森原装的气垫梳。今天北广的充分价只需要
0: 1499元。
1: 哎，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 HD16 呢，其实我觉得静音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日常使用的，要注重
1: 的一个功能哈。因为我们经常是在晚上深夜的时候吹头发，那戴森吹风机它在设计上采用了降噪的技术，能够减少噪音，那让咱们在吹风的时候自己也更为舒适。因为在耳朵边上吹嘛，如果声音大的话会觉得很吵。
0: 对，
1: 那相比传统吹风机的高噪音，戴森吹风机使用的时候减少噪音对于我们身体的负面影响。
0: 而且晚上吹头发的时候，再也不用担心嗡嗡的吵着已经睡觉的家里人或者家里边有孩子什么的，
1: 对，或者邻居是吧？
0: 对，这个使用起来，戴森它这个静音效果还是比较出名的。
1: 对，
0: 然后呢，另外呢，今天我们的这款呢，它送五个他们家的专业风嘴给大家配齐了，也就是说您在家里边用也能做出沙龙级的造型。来，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款五个专业的风嘴吧。
1: 哎，它从日常顺发到精致造型，从细软塌到羊毛卷都能够覆盖，就相当于您把造型师的全套工具给搬回家了。而且咱们这次首次是加入了扩散风嘴，用于烫发或者自来卷的姑娘很实用，
0: 特别好用。
1: 对，那比如第一个啊，柔和风嘴，它的风力呢是更温润分散，适合细软发质敏感头皮，吹完之后发根蓬松，不贴头皮，也不会吹的头皮刺痛，这个就是比较常用的这个风嘴哈。第二个是顺滑风嘴，就是您顺着发丝吹完，服贴不炸毛，不用这个直板夹也能够吹出自然顺直的效果。
0: 如果你想要黑长直的话，
1: 对对对，就用这个顺滑风嘴。另外一个就是做造型的造型风嘴，它的是风力集中精准，比如您要吹刘海、吹做内扣，包括电发根，随手就能搞定，这个能够很轻松的驾驭啊。
0: 哎，
1: 那第四个就是扩散风嘴，刚咱们提到的，
0: 这个是新加的。
1: 对，
0: 我觉得比如说您要烫发了，用它它能烘出那种特别自然的卷发，就跟您刚烫完了以后那个卷发的形状一样，
1: 没错，
0: 非常好看。
1: 那另外一个就是防飞翘的风嘴，比如说您早上起来头发炸毛碎发乱飞，用这个轻轻一压就服贴，两分钟就能够打造好您出门的发型。
0: 哎，我觉得非常实用啊。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HD16 呢，有两个颜色去进行选择，一个彩条青，一个是落日玫瑰，都非常适合姑娘们啊。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HD16 的戴森吹风机啊，主机加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还有记住北京收货地址前100名送一个戴森原装的气垫梳，
1: 没错，
0: 然后是国行正品，一机一码，可以去官网去进行注册的，专柜价3499元，今天北广宠粉价只

0: 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2: 我忍不住了。
1: 一顶头盔，疑犯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4: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4: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村，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嗨，你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与香港电台联合推出的京港话你知。大家好，我是王维，我是 DT。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科。
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2: Hello， 艾科。 Hello， DT。
1: 嗨，CV， 好久不见
0: 了。哇，真的进入到九月份了，这一年也是一晃而过哈。香港的活动模式进入到九月份以后，好像就要正式的
1: 开。是的，比如说九月的香港就特别有意思，去赏灯、看火龙，感受一下传统节庆的仪式感，也可以去博物馆，回到一代巨星的时代记忆。当然，还可以直接冲进演唱会的现场，和几万名歌迷一起来大合唱。
2: 对的，对的。对于香港人来说呢，九月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节庆氛围的月份啊。那么今年呢，也碰上有很多很多特别的活动啊，所以呢，无论是带小朋友，或者是情侣约会，或者是跟朋友一起 City Walk 的话呢，也可以找到啊属于你们自己的打开方式哦。
0: 哎，所以这一期我们就跟着九月香港的活动日历，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月到底有哪些值得专程去一趟的理由了。

0: 秋氛围的灯火香港开始说。说到香港的中秋，赏灯绝对是不容错过的一项传统活动了。而今年呢，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香港首度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
1: 这次彩灯会的阵容真的特别的不简单啊！现场汇集了来自约20个国家的彩灯展品，而且还有超过1700年历史的南京秦淮非遗彩灯技艺来到香港。
2: 对的，而且呢，这一次的传统花灯呢，不只是看一眼就走，现场呢会打造一条国际彩灯长廊啊，让大家可以慢慢欣赏来自不同地方的彩灯艺术啊。那么也是会有我们的世界彩灯大街，还有中秋主题的彩灯，还有香港的彩灯亭啊，汇聚了很多很多地方的。刚刚DT说到南京传统工艺打造的巨型彩灯也有了，对的，还有呢，首度会展示来自20个国家的节庆彩灯。那么为这样子的一个彩灯会添上缤纷的国际元素，也把世界各地的彩灯故事和节庆的氛围呢带到了维园。
0: 是的，而这次最大的一个亮点之一呢，就是有一棵8米高的巨型团圆大榕树的主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当晚上整个维多利亚的公园被灯光点亮的时候，一棵巨大的榕树作为视觉的中心，而且可以360度全方位的观赏，就是这个画面确实很适合拿来拍照。
1: 哎呦，真的，就是之前我们其实提到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这样的一些彩灯文化的时候，有种中国的彩灯遇上世界的感觉。那这一次其实这个榕树我觉得更像是一个主心骨，对吧？
0: 对，
1: 就是因为榕树本身也有团聚啊、扎根啊、连接的感觉，所以放在中秋这样的一个讲究团圆的日子里面非常的应景。
2: 没错，其实我们香港的中秋节呢一直都很有自己的特色，然后呢很多的屋村呢也是会举办一些的灯谜会啊。

0: 火亮起来，中秋的第一份仪式感也就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节日的气氛再推得高一点。在香港还有一种中秋的传统，一旦到现场看到就非常的难忘了，它就是大坑五火龙。
1: 大坑五火龙，它也是今年迎来第147届传承的一个盛典了。这个数字呢本来就是非常震撼具有意义的。
2: 没错，这也是我们香港中秋最有特色的一个活动之一啊。它跟普通的一些看表演呢是不一样的，也是我们香港独有的这个中秋节的习俗啊，也已经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里面的一个活动啊。那么到时候会有300多名的壮丁舞动着一条全长67米、插满12000只长寿线香的巨型火龙，连同有小朋友挥动的一些 LED 的小火龙，那么穿梭于大坑的大街小巷，祈求阖家平安。然后这项的传统呢，也是由大坑的客家社群细心去守护还有传承下去的。在这边呢，也会看到说我们的这个传承的经典文化。
0: 哇，12000多只香，
1: 对，
0: 我都无法想象现场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盛况了。我觉得置身于现场，大家那种热闹的氛围，看到整个的火龙，包括闻到那个味道，那可能整个人就会被震撼到，被吸引到，整个城市所有的空间都会被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的哈。
1: 是的，我觉得对于第一次来香港的朋友来说呢，这可能就是一种很特别的沉浸式体验，因为你不是隔着屏幕去看传统文化的，而是真正的站在街边，你看到火龙从你的身边经过，闻到那种线香的味道，在听到现场的声音，就甚至能够感受到人群跟着火龙移动的这种节奏。
2: 没错，这种大坑五火龙呢，对于香港人来说就不仅仅是一个节庆的活动了，它本身就是非常传统的一个文化之一。很多的香港朋友啊，也是会特地来带着小朋友来看一看，然后呢也会有年轻人参与其中，也有很多外国的朋友特地过来就是为了拍一张出彩的照片。因为当这个五火龙的时候呢，那个瞬间移动，然后那个线香，然后有点火光的那个画面呢，当你看过一定会毕生难忘。
0: 所以这一次真的我们能够感受到之前我们提到的彩灯给我们带来是一种宁静温柔的感觉，浪漫当中感受到中秋的氛围，五火龙带来就完全不同另外一种热闹跟震撼了。
1: 是的，
0: 除了大坑五火龙，今天香港还有相应的这个中秋彩灯会，现场除了主题花灯，也会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然后设置的传统花灯给大家带来那些扎作的展示，其实也是很吸引人的哈。
2: 没错，就是刚刚提到的一些传统的扎作花灯啊，好像玉兔啊、杨桃啊等等的，那么大家呢还可以近距离去看一下它是怎么样制作出来的，怎么样让不同的一些薄薄的纸，然后薄薄的竹面去扎成一个有形状的可以使用的花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呢，现在买的都是一些成品类的，可能会有LED 灯，然后可能会有音乐的那种，但是传统工艺怎么样从一张纸、一只竹子会形为一个花灯呢，就是

0: 24号到26号大家可以在铜锣湾大坑到铜锣湾道来进行。那同时呢，提到这一个彩灯会的时间，我们刚才跟各位来说到了，但当中有一点特别的一天，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1: 是的，就是9月25号的这一天，这个灯饰呢会延长亮灯到午夜的12点，所以说如果你正好在香港过中秋，那这个晚上真的可以安排起来了。
0: 这一次真的从花灯再到火龙，大家感受到的不光是节庆活动，更是香港的传统文化在今天依旧在延续哈。
1: 是的，
2: 那么说到香港的城市记忆啊，接下来这一站我们就要从热闹的街头走进博物馆，去见一位很多人都不会忘记的传奇人物，那就是张国荣。

0: 餐里面呢也会看到很多很多飞的内容和不同的打卡点啊。对于熟悉哥哥的人来说呢，这一场呢是一个记忆重新见面的展览。
1: 对，而我觉得值得期待的就是这次还会首次还原他旧居的局部的场景，大家可以去看看。
2: 这个细节其实就很有意义了，因为我们平时看到一个艺人的时候更多是在舞台电影里的他，
1: 对，
2: 但是一个曾经真实生活过的空间被重新呈现出来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他从一个遥远的明星变成了一个更加真实的人。
0: 对于香港来说呢，张国荣也是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啊，他的音乐、电影还有在舞台上的形象呢，都是跟这座城市有很深的发展跟联系的。所以呢，这个展览是特别适合两种人，一种呢就是从小听着哥哥张国荣的歌长大，看着他电影长大的朋友们，另一种呢可能是现在的年轻人，让他们呢可以通过经典的电影音乐重新去认识一下这一位传奇的巨星。
2: 这也是香港特别有魅力的地方，走在今天的街道上，很多时候你感受到的是一座充满现代感的城市，但在很多的地方音乐电影里面依旧能够找到过去的超经典的香港的记忆跟味道。
0: 没错，而且呢，这一次的展览的时间也是非常的长的，它是从2026年的9月9号到2027年的5月10号啊，在哪里呢？就是在香港文化博物馆一楼的一个专题展览馆呐、啊。那么大家是可以免费入场的，不过也是要提醒啊，星期二呢是休馆的，所以呢，如果要出行的朋友呢，记得要看一看那个开放的时间了。
1: 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啊，从传统的节庆到城市的记忆，香港的九月的文化氛围就是越来越浓。而如果你更喜欢去看现场，喜欢音乐，那么接下来这一站呢，就一定不容错过了，就是汪苏泷的演唱会。听听看这首歌，来自汪苏泷《一万次热爱》。

0: 九月份的香港真的不光有传统文化，还有流行音乐现场。对，汪苏泷这一次的巡演，其中有一站就要来到香港了。
1: 嗯，没错没错，就是不同的演出呢，也可以在我们香港看得到。最重要的是，我们启德的主场馆呢，其实在不同的时间也是会举行很多的演唱会啊。如果有大家喜欢的歌手朋友们呢，记得要来我们的启德主场馆去看一次演唱会喽。
2: 是的，
0: 嗯，现在真的越来越多人，其实专门去一个城市就是看演唱会，
2: 对
0: 对吧？白天。可以 city walk 逛一逛，晚上去看演出，然后第二天继续逛街吃美食看展览。其实演唱会已经成为了年轻人旅行当中的固定的一部分了。是的，
2: 是的，以前我们说旅游可能是想到说哎，去过多少个景点啊，但是现在年轻人旅行呢，越来越在乎的是我在这个城市经历了什么。
1: 在香港真的尤其明显呢，因为香港本身就是非常适合这种短途旅行跟现场活动的城市啊，交通很方便，然后城市的密度也很高，那么白天呢可以逛很多的地方，晚上呢又可以去看演出，哎，花在交通的时间呢也不会太多，所以呢就是非常适合各种哎要 city walk 或者是特种兵旅行的朋友们。
2: 嗯，
0: 我们回头来看九月份的香港是不是很值得去？完全可以给自己一个这样的节奏去安排了，白天看城市，晚上听演唱会，
2: 对，
0: 中秋期间赏灯看。

0: 看火龙，再找一天进到博物馆，重新认识一下香港的文化记忆，你会发现同一个香港有太多的打开方式了，可以传统，可以潮流，可以热闹，也可以很安静。
1: 是的，没错，所以呢，也很欢迎北京的朋友们啊，或者是各地的朋友们都来到香港。九月份的时候呢，走一走，看一看，用自己的方式去解锁香港这个城市。

0: 阔别七年，伦敦交响乐团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拉开2026纯粹古典大幕。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至18日献上3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3场连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乐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各位金港花蕾之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Alex 李志刚。香港是全世界平均这个寿命是最长的一个地方，男生的平均寿命是83.3岁，那女呢？女的还多，女的就是88.7，是全球平均寿命最高的一个地方之一。就是呢，好多人问，就是香港这个生活的节奏那么急，为什么香港人的平均寿命那么长呢？因为大家也知道，香港是一个很贵的一个城市，租金生活好多地方也跟其他的地区就是比较，香港是很贵很贵的。如果曾经来过香港的朋友也知道，香港是一个很贵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事情就是，香港人的工作的时间跟其他的地方只是比较只是很长，就是每一天的工作的时间差不多超过9个小时，工作那么多，生活的负担那么重，为什么香港还是平均这个寿命那么长呢？我相信就是香港人就是非常注意这个健康有关。其实香港人就是注意这个健康的程度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对吃的要求是很高的，很多时候我们也喜欢吃一些就是很新鲜的食物，一些呢对身体健康有帮助的食物也非常的受欢迎。但是呢，我又告诉你，就是香港是一个很贵的城市嘛，所以呢，在香港要吃一餐就是很健康有营养的食物，有营养的一餐就是很贵的。香港人长寿的一个原因，我相信第一就是我们对这个吃的要求很高，非常留意，就是我们吃什么。

0: 实的一个情况是有一个好的影响。还有呢，就是香港现在是非常流行一个24小时开放的一个健身中心，对我们不停工作的香港人来说，就是24小时开放的健身中心是非常适合的。除了健身之外，现在香港人也非常喜欢就是跑步，因为呢跑步你可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也可以做。还有呢，在这个香港的维多利亚港两边，香港跟九龙也有很多的跑步的一个地方，就是我自己也参加一个跑步队，每一个星期也有一次的见面。除了跑步可以让这个身体健康之外，也可以跟朋友就是聊聊，一边跑一边就是说说笑笑，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所以呢，我觉得香港人就是长寿的秘密就是吃的健康，还有就是适合的运动就是非常的重要。除了吃跟这个运动之外，我自己认为就是睡眠也非常重要，睡得好第二天就是精神也非常好，对自己的健康跟工作也有帮助。香港是一个负担非常重的一个地方，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应该是轻松的面对。我觉得长寿的秘密就是人生应该要快乐，快乐的生活下去就是长寿的秘密。你呢？你觉得对不对？那今天金港话题知识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拜拜。
1: 下半时段我们要重点介绍双城主打歌了。首先登场的是香港龙虎榜，最近中文歌曲龙虎榜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2: 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最近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金港话你知，
4: 金榜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金港话你知嘅听众们，你哋好，我系黄天怡。中意听广东歌的乐迷，接近20年前的经典作品《永久保存》，你应该有听过啦。陈柏宇这首《旧酒新瓶》就是呼应他自己这首旧作，希望将甜蜜的感觉延续成为续集。大方向就有了，大条桥要怎么玩呢？这个就考起填词人了。填词人说要将《永久保存》入面的爱和甜蜜再升华是最大的难度。最后他就想到以《永久保存》入面以共你一年这一句歌词作为延伸，亦都好像前传咁啊，讲返歌入面的主角由于父母离异令他一路对爱情

Chantelle 姚卓菲啱啱呢个暑假翻嚟香港咧，可以话系非常忙碌噶。好似八月尾就举行咗佢人生第一次嘅个人演唱会《上飞 Live Concert 2026》，而早前佢亦都推出咗呢一首演唱会嘅主题曲《上飞之内心独白》，将佢追梦同埋成长嘅内心感受同乐迷分享。作曲人透露呢一首歌咧就系佢近年创作当中最喜欢嘅一首作品嚟嘅，而上听听到 demo 嘅时候，亦都被旋律吸引。最令佢印象深刻嘅咧就系 chorus 好似落楼梯不断向下走嘅 melody line。而填词人就将 Chantelle 想跳出舒适圈探索这个世界的决心表露无遗，写出就算成人世界有很多泼向梦想的冷水，世俗有很多既定的框框都好，只要坚守自己想飞的路线，最终都可以跨过如同气流的障碍。美好的年华加上真诚的独白，成为了姚卓菲

0: 未解，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本周推荐歌单了。
2: 是的，马上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唐汉霄的《后视镜》。这首歌曲呢是由葛大为来作词，唐汉霄自己来作曲的。整首歌曲呢，它是把人生比作一场公路的远行，后视镜就是我们回望往事的一个窗口，留恋身后的风景，那些错过的人。可车辆呢永远只能向前行驶，后视镜里的画面只会越来越小，再也无法触碰。

0: 泣。接下来要听到是丁世光的《凌月》了，丁世光包揽词曲编曲制作的一首歌，他的音乐一直也是有着很强烈的电影叙事感，能够营造那种充满画面的氛围感。
1: 《
0: 凌月》这首歌也是延续了他标志性的那种创作的美学。所谓凌月啊，就像是一场 crush， 月光遥不可及，交汇只有一瞬间，明知无法相守却长久留在心底。

0: 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娱乐最王牌，

0: 要。
1: 对，我们强烈要求把那些天天擤完鼻涕扔在桌子上不拿走的同事，你把纸拿走一点。我们都没这样的，
0: 让他当值日生。
1: 就是罚他做值日生，我们调个监控看看是谁。就那会儿难受的时候，真的恨不得，就尤其是感冒那会儿，就吃个什么白片黑片那个，吃完不是能困吗？真恨不得每天晚上一片把自己砸晕过去，然后希望第二天睡醒能稍微好一点。但确实是自己的声音好一点，或者任何的恢复有进程的时候，我觉得心里都挺舒服的。
0: 对，而且也会觉得说自己的相对来说，我比较欣慰的是免疫力还可以。
1: 真不错。
0: 我觉得免疫力不好的时候，你是会让自己比如说趴窝一下，但是你如果迅速能通过调整也好，休息也好，药物的附加值也好，你能够快速的恢复过来，我觉得这也证明是自己自身身体状况还不错的一个表现。
1: 状态不好的时候，你俩仨礼拜也不太好全的，对吧？然后就有些时候就会好一点。所以各位任何时候我觉得都要让自己的身体能够保持到最佳状态。那会儿当然就是平时吃喝各方面都要注意一些的哈。也希望各位最近一段时间换季的时候您能躲过这一劫啊。一会儿回来也会来看看北京的具体天气状况如何。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Marshmallow Alone。

0: 是麦洛带来一首 Alone， 回来以后继续跟各位来看一看北京这两天天如何啊。然后今天其实还挺好的，你觉得说之前预告的31度晒在身上也让你觉得说恰好的那样的一个温度。
1: 嗯，
0: 最近这样的一个周末呢，依旧保持了一个晴天的时候，我觉得慢慢的秋高气爽那一个通透的状态现在在恢复了。
1: 嗯，
0: 也等各位的身体恢复好了以后啊，其中包括戴毅同学，我觉得在呼吸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跟前几天可能呼吸的状态不一样了。
1: 对，我觉得接下来到下周的时候呼吸可能会更通透一些。嗯，因为雨要来，气当中的草粉花粉也会稍微的降一降浓度。
0: 嗯，
1: 说是今天是晴朗在线，明天是云起，后天周一降雨就要来了。
0: 今天晚上晴间多云的一个天气，最低气温在21摄氏度，然后明天呢依旧是晴转多云，还不用担心平原地区最高气温31摄氏度。预计到下周一也就是后天的时候会有一次降雨的过程，各位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因为下过雨之后呢，下个礼拜的气温是先降后升，下过雨先降到25摄氏度左右，然后慢慢的这一场雨过去要再恢复到30摄氏度。所以别看5度的温差，出门的话影响还是挺大的。最近一段时间各位一定要注意相应的这一个变温的过程当中防寒保暖了。然后刚才有朋友过来，战神先生祝戴毅同学早日康复，
1: 谢谢。
0: 然后去四惠那边帮大家来推荐好的玉石。然后昨天那个谁特调皮，宇宙尘埃说我也在四惠呢，发了一张自己的下一站四惠东。
1: 一开始我也是，咱们不知道那个广东四惠的时候都以为是四惠是吧。
0: 嗯，
1: 他那个会议的会，所以等我到了广州再去到四惠应该很近，可能大概车程也就1个小时时间吧。
0: 嗯，
1: 反正会提前召唤大家，然后周一的时候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
0: 嗯，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 Zen Foxes 合作的 Clarity， 一会儿回来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测评。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华语金曲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新歌测评，今天带来的一首新歌呢，之前我其实在刷到邓典的巡演，然后包括是谁家索尼音乐之类的，前段时间一直在预热的微博，然后就看到几个字叫做啾啾咩咩，然后我就说这啥什么啾啾咩咩啊，
2: 我以为他们家养了鸟或者养了羊
1: 啊，对，然后结果昨天的时候这首歌正式上线了，一首新歌，然后同时其实他之前的自己的巡演就叫啾啾咩咩，然后也已经开启了，目前在票平台你可能只能看到广州那一站，但慢慢的应该也会有更多的一些其他城市，所以今天我们就趁热打铁把这首歌给评了，啾啾咩咩。
2: 而且他的巡演正好是在北京站，在昨天晚上在挖场798店刚刚结束，所以我想可能也正好是这样的一个节点，北京站的圆满的结束，然后新歌上线。
1: 新歌这里边写说都是那些叛逆的快乐，然后他说歌词里边写的Let me tell you a secret that is unfair，
2: 从名字开始挺叛逆的。
1: 我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对，我胖，我管你屁事啊，有没有吃有没有吃你家的米啊之类的。总之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这样，不绕弯子。他说啊，不铺垫，直接来宣告自己立场，很多时候也是大家现在慢慢的，我觉得应该学会的，也让自己更加的开心哈。
2: 而且我觉得确实对于男生来说，是不是大家都会对于歌手、对于艺人的要求，就是你一定要有型。你要特别的瘦，他可能就会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先来畅想了一个对于身材焦虑的一种反击。
1: 是，你看看潘玮柏多爱吃面条胖胖的圆圆乎乎的都
2: 可
1: 爱，可
2: 爱就很好啊。
1: 对啊，他胖
2: 自洽就很好，
1: 胖了觉得说自己太胖自己在减，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2: 对
1: 不对，也不用听别人的话说。所以这一次啾啾咩咩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快乐的感觉，直白的感觉，来自于邓典，感受一下。

0: 要觉得自己最帅，觉得自己最美，对吧？啾啾咪咪的一首歌曲。
1: 我仔细看了看，邓典真的长得脸上胶原蛋白超足
0: 啊！确定是胶原蛋白，不是那个脂肪是吧？但一掐一汪油的那种，
1: 真的是已经是一汪油了，不用掐，一掐可能那汪油又挤脸上了。
0: 哎呦，就是这也是，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无论什么样的一个职业，胖胖瘦瘦的这个可能是很多人最直接、最直白的一个话题。
1: 嗯，
0: 就是他没得可聊的时候，他就是你胖了，你瘦了，
1: 没错。
0: 但对于音乐人，那在这一个行业里边要求是稍微会高一点，但是呢就是他通过一首歌来自我这么去调侃的话，我觉得也让曾经的一些人能够大概自己心里知道你应该相应的闭闭嘴了。而他自己唱完这首歌曲，我觉得谁也不是愿意自己一直这么难受下去的，他肯定自己也会有一些改变。我们等等看，就跟潘玮柏似的。你看刚才就有朋友过来说，你潘帅啊，真的太逗了。就之前参加美食节目的时候，每次吃完自己那一份，还眼巴巴的盯着别人的盘子看。
1: 其实我会觉得这样特别香，就是他如果不是说表演的这种感觉的话，我觉得吃饭香或者爱吃能吃这件事情不是坏事，而不是那种恶意的说我要把那种就像那种吃播，我非要吃的盆满钵满那种，要吓人那种不好看。
0: 还有朋友这个战神今天也是挺忙碌的哈，边听节目这边还有一脑三用，先说一边听节目一边看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女双半决赛，同时还有点工作要临时处理一下，觉得自己此时此刻真的够忙的。
1: 太忙了，这
0: 个让我想起来昨天晚上
1: 周一还辛苦，
0: 想到昨天晚上看演出的时候，认认真真啊，演出开始了，旁边一位突然好像收到一个什么信息，然后从包里边掏出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啪打开了以后，打开 Word 就开始奋笔疾书。
1: 真的，这个发现在出现在视频端或者网络端的这个
0: 笑
1: 子，在你旁边了，等于是。
0: 我好想给他拍下来，但是我不认识，我就怕人家又不允许我发之类的。你知道，就那边你们好啊，然后这边打开电脑开始干活。好，
1: 你该拍他个背影，拍他个背影就好了，然后再给他配一段很悲惨的那个 BGM， 这段就火了。板板
0: 板，也希望各位啊，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时候，都能有自己的节奏。不会太多的被干扰，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时候，总有一首节奏能够适合你，能够让你好好的开心跟 happy 一下哈。接下来跟各位分享到的一首歌曲，延续一点复古舞曲的节奏 ，Mojo 带来的 Lady Hear Me Tonight。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Owl City, The Saltwater Room。而这首歌真的是慢慢到冬天以后你再去听，它会有不一样的一种小浪漫的感觉，
1: 感觉是在下那种小雪粒儿，
0: 哎，
1: 但是天空气当中又不是那种特别冷特别冻的感觉，
0: 是，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是赶上一个稍微清静的环境，就你跟爱人两个人在分拆一副耳机的时候听这个放空一下，哇，那一刻简直太甜了，甜度超标。
1: 哎呀，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神仙时刻，
0: 哎，认认真真的曾经的就是这首歌的那一份回忆，就是整个校园里边空无一人，已经放寒假了，
1: uh-huh。
0: 然后那会儿呢学校里边还是比较冷的，然后这个时候你就，
1: 嗯，
0: 对吧，
1: 哎，
0: 然后跟这个人一起走走，啊，
1: 专门挑了这么一个时间，
0: 嗯，哎，人家还专门买了一份新鲜的糖炒栗子，热乎的给你包好了，
1: 哎，
0: 拿饭盒给你，
1: 哎呦，必须得分个耳机给
0: 你，哇，你说，哎呦，这种，哎，
1: 这种画面也只有在校园的时候，你不觉得吗？
0: 对，
1: 就当你的所谓的收入已经可以自由支配，然后并且你的可选范围很多的时候，
0: 嗯，
1: 好像似乎也少了这种单纯的这种感觉，
0: 或者就那一刻大家的安排就不会这么的倾向，就可能都奔着什
1: 么
0: 消费去了，
1: 对，
0: 对，
1: 就没这么清新，
0: 真的是啊，希望各位都能够生活当中偶尔出现这些超甜的时刻，最简单的反而是有些时刻让你觉得最温馨的，
1: 嗯。
0: 回来以后我们也更多来继续关注到精彩的一些演出了，这边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文化厅还有旅游厅等单位联合出品，河南歌舞演艺集团来创排的大型歌剧银杏树下将会在9月4号到5号在北京世纪剧院上演，该剧的题材呢也是取材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的真实革命历史背景，何家冲千年古银杏是红军25军长征的出发地，这次作品也是以红25军作为主线，以4张尘封的红军欠条来串联全剧，跨越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多个历史阶段，讲述红军家属红姑与红25军的五个娃娃兵生死相守，用一生去坚守全是老区人民的赤诚忠心的感人故事，大家可以关注到这两场演出，昨天跟今天的表演。

0: Daft Punk Pharrell Get Lucky。回到美国跟各位来继续看到电影痴迷最新的消息，就是他们要报奥斯卡了，而且这一次特别狠，一下报15个奖项。
1: 你看看这小成本小制作，收获了口碑，收获了票房，野心也大了。
0: 真的，就是你说实话，就这个小成本，你看到他真正如果啊报15个提名当中，哪怕拿一个奖，你都打心底里为他欢呼，
1: 没错，
0: 你就为他鼓劲儿，你就觉得说真棒。就有些时候这种，你没花多少钱不说。大家真的是通过原来的一些经验积累给大家带来说，我不图什么大制作挣大钱，我就是想把东西给它拍好了，带着我极强的个人风格。跟因为那个刚才是男二号还有这个导演，然后他们是一对好朋友，就一直在拍一些小成本的片，类似于做一些实验似的。
1: 男二号是那个大高个，那白白胖胖的那个，
0: 对，然后他们俩就算是一直绑定了一对搭子拍点东西，然后就突然有这么一个作品，就觉得其实整个电影历史上有很多这种两个人就拍点小成本，但是一直很具有个人风格，很受大家喜欢的。
1: 是，
0: 你能看到他站在更大的舞台上，你就觉得说个性也值得更多的关注的时候，就让人觉得很欣喜。
1: 真的，我觉得这是件好事情，就会对大家来说，因为也没有造太多钱，
0: 是，
1: 然后还有好的故事影片，大家看完之后反馈又那么好，角度又那么新，又跟年轻人的情感关系丝丝入扣。
0: 哎呦，就原来还有那个，你看过《第九区》吗？
1: 我好像
0: 就是外星人大虾的那个，
1: 有，那也是相当来说，它也是看似大成本，但实际上就在一个区域当中。
0: 它那个其实后来特效，我估计成本会高一点，但是你再往前倒啊，那个导演他之前拍了一个小短片你看着就巨便宜的那种，
1: 突然就鸟枪换炮了，是吗？
0: 就是以这个作为主题的，算是一个前序。然后之后说，然后这小短片拿奖了以后，大投资啪再给你拍一个大电影，就那一刻你觉得看见别人突然翻身的时候，真为他高兴。
1: 是的。
0: 然后这一次其实我们也看到说，这部电影的成本低到75万美元的制作成本，最后拿下的是5.056亿美元的票房。
1: 你让那些投资1-2亿的大片然后赚回来满打满算能多赚个几千万的，得多打脸。
0: 哎呀，你就觉得就人生啊，就很多时候有这样的一场翻身仗就够了。你就之后他甭管咱不说钱啊，就是说生活成本这些事儿，就是他干过这一件事儿，
1: 他就流芳百世了，
0: 就永远都是大家口头上拿别人的故事来吹牛的那一刻。
1: 这就是真的，我觉得这辈子的牛都可以已经吹完了。
0: 好好要享受当下这一刻，我觉得就人生它可能巅峰也许就在这一刻，
1: 是
0: 未来不会有更高的高峰的时候，就这一刻要享受到自己好像站在什么，反正老外都是站在山巅，站在什么
1: top of the world 了。
0: 对啊， top of the world， 要不然那个叫什么什么大楼什么大帝国
1: 大厦顶上
0: empire state of mind。

0: George Michael Amazing， 全场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6:05，娱乐综合派周六晚间陪伴各位，我是王友，我是 DT。
1: 大家周末好，我是戴毅。
0: 回来以后呢，我们也继续打开文艺日历。昨天其实我们俩就想说说这电影来着，挺有意思的，《拜见岳父大人》。不知道曾经多少人把它当一部经典的喜剧片，一遍又一遍的去回味。之前看过3部，时隔多年之后，现在要迎来第4部。
1: 哎，是不是前面几部的时候？不是罗伯特·德尼罗吗？
0: 是是是，
1: 一直是他是。
0: 之前一直就是罗伯特·德尼罗和 Ben Stiller，然后还有那个 Owen Wilson， 就是里边另外那个一个男生，基本上会出现的就是你老婆的前男友。

0: 婚了，
1: 哎，要结婚了，
0: 要订婚了，
1: 要订那个订婚的那个女生，显然很不符合他们家所有人的标准跟要求。
0: 我觉得就 Ariana Grande 这个这种要求和这种感觉，一般来说进入到普通家庭也会有点格格不入的感受。
1: 哎，但是就是我看了预告片以后，她在里边那一个角色跟形象跟那个平时我们见到她是完全不一样的。她演喜剧片太对位了，你可以去看看，在里边虽然镜头不多，那劲儿已经就很好了。
0: 还是以前的造型吗？高马尾，然后那种。
1: 哎，
0: 嗯，那还是很漂亮啊，
1: 很瘦，就现在还是那种
0: 瘦，他太瘦了，
1: 更瘦有一点，但是在里边就是那种。

0: Clean Bandit and Jess Glynn Rather Be。 回来我们也跟各位来聊一聊今天登上热搜的一件事，就关于午休午睡那件事儿。就首先有学校它取消了午休午睡，
1: 好，
0: 然后有一些呢是就是专家这边的意见，就是原来午休午睡在学校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趴桌上就随便就那么睡了，
1: 对呀、
0: 啊，也没有那种真的四脚朝天仰着的睡，少的基本都趴桌上。然后现在说你可能就长期趴桌上以后就会影响胃部，会不太舒服，好像、哦、啊，
1: 难怪现在其实我们家小朋友上学期间已经要求买那种午睡枕
0: 哦，
1: 然后包括也有一些什么人体工学的一些椅子什么之类的，都会给大家建议上，就是说为了让他们好好的在学校里面午睡的话，要专门买那么一个东西，
0: 嗯，
1: 还挺贵的，一两百块钱呢。
0: 那个什么午睡什么枕，那个是什么样？就是前面架高一点，手跟脑袋。
1: 它是一个可折叠的，以前买那种不能折叠就比较占地儿。然后他买那个能折叠呢，立起来之后就感觉正好你可以抱着它，胳膊正好可以抱着它、哎、有一个地儿放着，然后它同时架起来之后，你的脸可以就是斜着放在上面，
0: 有一个小斜坡，
1: 有个支撑点、啊、对、嗯、你

0: difficult, fine, done, wicked.
1: You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2: 娱乐最王牌。

0: Jenny Jackson with you。 回来以后我们跟各位来看到今天的一个热搜，最近热搜真的是千奇百怪的，我先是看到以为是搞怪，然后结果发现是认真的，说今天热搜叫第一批戴运动手环的受害者出现了，说啊，估计、
1: 这个标题党
0: 对吧，一个反转之类的对吧，
1: 对，
0: 怎么还有受害者呢，然后最后一看，我真的就是说好多人他皮肤戴这个运动手环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发现自己这个代表的那一圈其中那一部分，就是手表跟皮肤接触的部分是明显发白，然后这个发干粗糙，甚至有人那一块皮肤然后会发硬
1: 增厚，然后出现老化，
0: 嗯，
1: 所以网友猜测说是不是手表发出的绿光造成了皮肤的光老化，
0: 是
1: 又不是什么手表漏电呀，灼伤皮肤啊，
0: 各式各样的原因大家都在猜，然后我觉得这是不是其实也是一些个例个案啊之类的，比如皮肤确实会比较敏感之类的，但我后来网上专门查了一下，说那个大家有没有这个皮肤出这个问题的，照片一张接一张啊，
1: 触目惊心，是不是
0: 爆皮儿的，这是爆皮儿的，
1: 那真挺像烫伤的感觉，
0: 有疤的，
1: 哦天哪，
0: 你这一个个的其实还挺多的，就确实是长时间的佩戴，
1: 紧密接触，
0: 有些人他就会有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些反应，但是具体为什么，专家啊说网上这些照片看过以后。

0: 那就忘了，好吧，我现在摘歇会儿吧，牛脸走了。我就上个礼拜录节目的时候
1: 就摘录音间了是吧，
0: 走喽，然后突然发现怎么这儿
1: 空落落的，
0: 回去发现就扔桌上，当时还回头看了一眼，
1: 空落落的，
0: 你真是没法弄。然后说如果知道自己对于相应的一些比如金属过敏啊，你就换成尼龙织物的，对吧，就你知道对什么过敏就换成另外一种，然后皮肤受损的话尽量就先别戴了，涂抹点其他的一些这个保湿乳之类的啊。
1: 就除了出现皮疹反复的话，那就得去医院看了啊，找出具体的致敏源是什么，
0: 代表了各位好不好，大家要集体注意一下，因为现在第一批受害者已经出现了。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歪小歪，导航秋天，
2: 你为您锁定最美秋日乌兰察布。
1: 登苏木山，走进五彩油画世界，畅游林湖古塞，沉醉漫川秋色，漫步乌兰哈达火山，望星空浩瀚。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乐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1: 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0: 接下来上榜的是电视剧《翘楚》的主题曲，张靓颖演唱的《执旗》，来自于马来西亚电台的推荐。这首歌曲爆火也是在于这一部剧已经在 Netflix 全球同步上线了。
1: Number 7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七点到八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1: 正到的依旧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在周六晚间为各位来揭晓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是王维，我是 DT。 我们这一份榜单是由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以及广东广播电视台和马来西亚广播电台五大权威媒体强强联手重磅打造。接下来进入到本周榜单前五名。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联合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榜第十期榜单本周来到第五名的也是一首新歌，单依纯带来的 Lava。 全新上榜的歌曲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的推荐，歌名 Lava 的意思就是容颜了。那单依纯亲自参与了这首歌的作词。其实很多歌手走红之后会选择持续待在自己的一个安全区、舒适区，反复去复制自己最出圈的那一套，但是单依纯没有固守好声音时代留给她那种苦情女生的感觉跟人设，主动挖掘去做一个有棱角的自我表达。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歌曲当中单依纯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表现。
3: Number 5

0: 值得榜来到本周第四位，全新的空降周深带来的《如约》，上海台的推荐。这首歌也是周深出道12周年的纪念曲目，王子创作的词曲，周深亲自担任制作人。
1: Number four.

0: 行歌曲榜。
1: 本周上榜的新歌都已经介绍完成了，所以本周第三名是薛凯琪《自由的夜》。上周的季军单曲，本周稳住了第三名的好成绩。八月份的时候呢，薛凯琪45岁生日当天推出了这一首新歌，一方面算是作为自己的生日礼物，另外一方面也作为给粉丝的一份回礼。
2: Number three。

0: 来到本期榜单亚军位置。随着生死未定的滑落，本期榜单的第二名由陈明熙 If Sunday Never Comes 顺利继位上期第四名啊，本周上升两个位置，来自于香港电台的推荐
1: Number 2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本周上榜第十位，王菲与黄龄合作的《过海》。接下来是一系列的新歌入榜，周兴哲《Over You》排名第九，连诗雅的《残忍告别式》上榜第八位，而排在第七名的是张靓颖的新歌《执旗》。上周的亚军胡彦斌的《生死未定》本周下滑至第六名。单依纯的新歌入榜，《Lava》排名第九，而周深空降第四位，带来的是《如约》这一首歌曲。薛凯琪的《自由的夜》保持第三位，陈冰溪的《If Sunday Never Comes》本周上升到亚军的位置，而本周的冠军又会是谁？马上揭晓！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榜第十七冠军单曲

0: 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乐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那种乐队的一个编制，而我们这个沉浸式其实就完完全全靠钢琴和其他的弦乐。
1: 对，
2: 这跟我想象当中不一样。我以为的是我们这种形式可能是在若干年几百年前的欧洲也是这样的玩法。
3: 从来没有
2: 哦，所以我们是真的是很小的小剧场。
1: 嗯，他们那个很小，但是其实我觉得对于意大利或者是对于欧洲人来说，那就是他们的电影，就像我们坐在底下看，但我们没法进屏幕里面一样。
2: 嗯，
1: 就是他们是那样，还是有距离感的，但我们这个没有距离，对不对？
2: 嗯 ，Lola 的饰演者王烨老师也是中央歌剧院的女高音歌唱家。
1: 大家好。
2: 所以接到这样邀约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1: 太高兴了
2: 啊！为啥？
1: 然后我是一个戏精，我特别爱演戏。然后尤其是我觉得像演这种角色吧，他的唱段其实没有特别多，但是呢，我觉得像这种角色。

另一方面呢，除了说这个创新让它这个形式更接近观众，让观众更放下包袱，去有参与感，去参与到这个事情来，让大家知道这个歌剧其实也可以当做一种休闲的方式，就像咱们看电影。

0: 唱段呈现给各位，所以我们也需要节选，节选哪一部分呢？我相信也是经过很多的深思熟虑的。让我们欢迎中央歌剧院著名的大提琴首席，今天已经太过于闪亮的杨帝老师。哎呦哎呦哎呦，布丁布丁女王，所以你这么戏精，听到有个小弟小剧场的一个剧，应该是很兴奋的吧？
1: 我兴奋啊！然后今天在台上，因为各位演员演的都是这个非常投入，然后观众反响特别大，然后我在上面我哈哈哈笑的，我突然想，不对，我
2: 拉戏是吧？
1: 对，就是我在没有我的时候，看你们演哪段戏我忘了，然后我就笑的有点不太注意表情管理了，我想。我至少我还在台上，我要知道一点。
0: 然后同时呢，他今天在这个剧当中也会有戏份出现，本身来自于天津卫的杨帝老师呢，也在舞台上用天津话跟大家打了招呼。
1: 我在剧中的角色是这样的，干杯，让我们把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
0: 有话筒就是不一样了，缺点话筒就现场缺一下那样的一个共振的感觉。
1: 群老说我说声太小，我说不会呀、啊，因为他们的发声都是什么丹田呀、啊，我不知道都不知道在哪儿
0: 啊，
1: 我就是

0: 因为我们之前的在大剧场里面，我们的乐队一个大提琴一个声部就要多少多少人，然后整个乐团又要多少人。然后我们今天呢有我们的这个胡寒冰老师这个担任钢琴，然后剩下的就是小提琴和我们的大提琴。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想表达的艺术效果一点儿也没有逊色，因为它是另外一种，我觉得就好像是比如说
1: 我们两位老师的手机可以离话筒稍微远一点哈。来金星老师，我们坐这边位置给您留好了。对对对，没关系，您继续说的。
0: 我觉得呢这个就好像是我是大米哈，然后今天你得当米饭，然后好蒸它，然后今天需要你当锅巴，好压扁了烤一烤。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个乐器，我们的这个音乐，在任何的场合任何的体量的音乐里面，我们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表现，但是它万宗不离其变的就是我们要表达的是

0: 好，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挺质疑的，我说哎，我们的乐器只有一把小提，一把大提和一个钢琴，感觉缺了点什么。然后当时呢，导演阮玉群就说没问题的，非常好，你相信我。所以话不多说，我们不然要先把那个开场的那个间奏曲给大家演一演，
1: 好的，
0: 听一听好不好？
2: 介绍一下我们的小提。
0: 没关系，我们完了以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让我们先听听音乐的。也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听听聊天室序曲，听听聊天室都可以随时给我们点点赞。接下来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

0: 在这个剧当中呢，我们就是由这样的一段序曲，然后漂亮的这个马斯卡尼就用他非常漂亮的声线，然后就缓缓的出场了。所以我们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流程跟大家慢慢的分享。我们前面听到的大提琴演奏家杨帝的分享，接下来好好听一下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二提琴首席张金金老师。所以你看我们这次阵容多么的豪华，全部都是首席位。金金老师其实也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是不是？
1: 是的，嗯，我是刚刚参加这个团队
0: 啊，
1: 嗯，然后呢，就是之前我在中国歌剧舞剧院演的可能中国歌剧比较多一些，
0: 是，
1: 嗯，第一次这样切身的呢参与这样一个非常正经的一个西洋古典歌剧。然后还是以这种沉浸式的这种形式来演，我觉得就是这个体验非常好。
0: 所以听到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新鲜，也愿意玩一玩。
1: 对对，
0: 因为之前没碰过。
1: 对对，就是到这儿想来学习学习，看看这样一个新的形式是怎么样呈现的。
0: 是金金老师呢，因为之前全部都上各种大剧大戏院啊，就已经非常习惯各种大舞台了。就像我妈一样，我妈之前也从来没有看过小剧场，她来以后以为是一个多大的剧场，她又说昨天跟我说，哦，小剧场这么小啊大概就只能容纳200多号人的这样的一个小剧场。所以第一次坐在现场看到这么小的一个剧场的时候，您的感觉如何？
1: 就是不知道最终呈现的效果会是怎么样。
0: 心里会有什么不确定和期待吗？毕竟距离也是如此之近了。
1: 对对对，因为平时传统的歌剧我们是要坐在乐池里面，
0: 哎，
1: 然后是庞大的几十人的乐队。
0: 是。
1: 然而现在就把它浓缩成一个只有3个人。这个我觉得这个挑战是非常的大。
0: 彼此之间的默契，谁接不上谁的话，那现场都是听得一清二楚的。
1: 对对对，
0: 包括如果跑音的话听得一清二楚的。那就要提到了，其实我们这部剧当中的钢琴演奏者来自于中央戏剧学院的非常棒的，同时也是中央歌剧院的钢琴指导哈，吴寒冰老师。这是见过很多大师，人家都是排音乐剧，对不对？来请寒冰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站起来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吴寒冰。
0: 怎么样，一开始听到这个想法的时候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小剧场音乐剧其实你应该见过很多。
2: 就是小剧场音乐剧做的很多，
0: 嗯，
2: 然后于群说了这个想法，
0: 咱话筒近一点，
2: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就是因为歌剧一直就是在舞台上，大家需要甚至拿望远镜，所以就阳春白雪，就会这个受众群就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所以其实
0: 这是从你专业的角度而言，也是会觉得如果是总是这样的形式会越来越小。
2: 会，因为毕竟音乐剧的这个小剧场做得太火了，它一定会就是失衡。对，所以我其实也之前有想过，但是我从来也没有就是只是一闪念，结果当那天于群一说，我就真的觉得哎，这个东西必须要做，而且一定要做。然后这两场下来我也请朋友来，有的是非专业的，就是有医生朋友啊什么这些，他们就觉得哎非常好，就是有的是之前看过歌剧的，也觉得这次非常有非常大的冲击力，有的没看过歌剧的说从此爱上了歌剧。然后我今天也请了我的非常好的专家的朋友们，我就
0: 他请了3位专家，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的系主任，中央歌剧
2: 那个声乐北京舞蹈学院声乐教研室主任马娜，然后我们中央戏剧学院我们音乐剧系的系主任戴锦松老师
0: 还有是中央音乐学院
2: 那个中央音乐学院的对那个谢天老师，那个是歌剧系的对系主任谢天老师。
0: 妈呀，3位系主任老师坐在那里，完了以后怎么样说呢？
2: 对，那个谢天老师今天上去说了，然后我们这个戴老师给我发的微信在这里，今天这歌剧走出这一步需要相当大的勇气，佩服致敬伟大的你们。原话。
0: 是的，我觉得听到这里大家也会觉得好的，自吹自擂已经吹了20分钟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大家如果没有到现场的话也是没有办法感受得到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开心的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呈现出在整部剧当中的一些片段，那也按照这样的一个故事发展脉络去展开一些片段，您说呢？
3: 就刚才大家听到的一个序曲，其实它就是一个太阳缓缓升起的这样的一个叫什么田园似的这种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情景。这时候呢我们男主人公呢就来到了这个环境之下，然后就唱对他心爱的洛拉唱了一个 特别特别的，应该是非常的浪漫，对，特别浪漫的这样的一个小曲儿。它也不算是一个咏叹调，它也不算是一个重唱，它就是表达一个爱的这样的一个小夜曲。所以我们想让李丹阳来给大家呈现一下，他是怎么用他最美妙的歌声，然后来打动，来唤醒他前女友再次对他的这个爱。
0: 哎，这个其实特别的现实，因为这个前女友就是他的心中白莲花。
3: 对啊，初恋。
0: 但这个白莲花已经是因为现实的情况嫁给了另外一个富裕的人，所以他回来以后想要重新找到他那个初恋那个白莲花。
3: 对。
0: 结果又开始用通过他的方式来去希望可以挽回，就有接下来这个唱段，是吧？
3: 需要帮他唱吗？
0: 反正就在中间吧，来，请丹阳。
3: 有请丹阳。
0: 他声音真的很好听。来。
4: 不用买就。我在后边。这样可以看见我的 logo 了。
5: 我在那边
4: 第一段。

0: 了，我们换一下声线吧，太好听了他的声音。
1: 而且丹阳的声音，他是又干净，然后又有力量感，又有戏剧性，这么年轻的孩子。对啊，而且语言又非常非常好，真的是特别特别棒。
0: 阮老师，我特别想问一下，因为我是业余的嘛，我听丹阳这样漂亮的男声音，我真是觉得太好听，好听的不得了。但从你专业的角度而言，他的声音到底是一般呢，还是特别好？
1: 特别好，真的特别好。我是觉得通过这，
2: 别这么夸，别这么夸，
1: 真的真的特别好。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跟丹阳刚刚开始，我们一起在音乐练习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孩子有嗓子
0: 啊，
1: 声音音色很漂亮，
0: 嗯，
1: 但是我现在觉得他唱的有内容了
0: 啊，

0: 然后当时就觉得让我感觉就是一个孩子
1: 啊，
0: 就是孩子陪着哥哥姐姐们在那一起玩，
1: 直愣愣的。
0: 但是其实包括这几次的这个排练，包括说演出现场的我们的这种戏剧上的这种沟通交流，我觉得他其实是成熟的。
1: 嗯，
0: 就他的成熟是他的音乐他能够打动人。虽然说我不是罗拉，虽然我是他的未婚妻，我很不希望他唱这样的小曲儿给他的前女友，但是他的确他刚才唱也很感动我，特别是在我们这个空间下，我倒觉得就是我们没有一些情境场景、
1: 嗯嗯、
0: 不像是我们今天下午它还有一些灯光的渲染，还有一些就是布景啊，包括说我们大家的一些表演，这里是其实是完完全全的就是一个歌唱，但是他的歌声刚才真是打动了我。
1: 所以他已经跟土力度融为一体了，从你刚才那个角度，
0: 他跟土力度啊，对对对对对，是，
1: 就他就是饰演的那个
0: 角色了，对
1: 对
0: 对，
1: 是。
0: 而且他刚才唱的这些东西，在说 Laura 怎么个美丽洁白，然后红唇，第一个能吻到你的人，就是哎呀，就是最幸福的人。然后最后你看唱完之后，他也不会在意他现实中的丈夫金川

时间跟谢天老师，我们在就是中央歌剧院声乐歌剧系的系主任谢天老师，我们在那个东欧演出的时候，我就说我想做一个小沉浸式的这个歌剧，我说大咖我觉得不太

0: 身边最重要的一份子，就是剧中的一份子。
1: 我觉得小剧场比大剧场的戏剧张力要做得更强，大家才可以感受得到。
0: 对对，
1: 你但凡收一点或紧张一点的话，大家是完全可以碰得到。
0: 对对，所以我在最后谢幕的时候，我给丹阳一个非常非常热烈的拥抱，我其实是很开心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年轻的孩子，我们在看着他们的优秀，看着他们的成长。哎呀，我真是觉得我老了。
2: 没有没有，
0: 真的看到他们还是很开心的，真的。
1: 阮玉群和李丹阳在剧中呢，就饰演情侣的这个角色。然后听你这么一讲述的话，从一开始的时候看起来不顺眼，到后来两个人相爱，确实是爱情啊。
0: 是啊，已经有这种感觉了吧？
3: 是
4: 是
3: 啊、
4: 最后又
3: 哪有不顺眼？有不顺眼吗？
0: 反正你们有吧。泽华说有，咱就有吧。
5: 啊，行。
1: 嗯、哎，你问问丹阳，你就当时你是这个剧是你第一次演是不是？
5: 我第一次演，
1: 又是小剧场，然后你为啥也敢接这个剧啊？
5: 就我自信呢。
6: 有这个金刚钻呗。
5: 自信呢。
1: 所以是就是单纯的一个自信，
5: 嗯、
1: 然后也想尝试尝试玩，然后就从
0: 关键的是适合他。
1: 从零开始的去学，
5: 嗯，
1: 所以学习这个唱段本身难度大吗？
5: 自信的说不大，
1: 那就对于你而言不大，是吧？
5: 嗯
1: 嗯，所以在这个驾驭的过程当中，
5: 因为他很少的念白，很少的念白，旋律性强的话，对于我们就是唱歌剧的来说，就是容易的很多。
1: 嗯
5: 嗯。
1: 好，这是我们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段，我们后面还有很多段子要跟大家逐一的分享，没关系，我们两个小时过程当中慢慢的跟大家说。这也是第一次尝试，至少我知道在北京地区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沉浸式的歌剧的小剧场的一个形式，乡村骑士。所以呢，我们也请到主创跟大家很认真的分享一下这个剧创排的所有的感受，以及最终的目前两场演完以后所有演员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感受和观众的反馈。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给我们一点喝水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再度的邀请一下，如果您条件允许的话，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听听聊天室当中呢，都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邀请到的首部沉浸式的小剧场歌剧《乡村骑士》的主创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我们前面讲到了说为什么想做这样的一个小剧场的歌剧，想要主要是尝试。那么接下来我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没问过的问题啊，为什么第一步要跟大家见面的剧是《乡村骑士》？
1: 为什么第一部《乡村骑士》啊？首先嘛，是因为它非常的好听。其实《乡村骑士》里面有一段非常著名的是，就是《乡村骑士》间奏曲哈。小时候我也是听广播的时候就听到过这个曲子，但是我不知道它是在《乡村骑士》里面，我就一直在找，一直在找。哎，终于我学了歌剧以后，我知道了，它是出自于《乡村骑士》里的间奏曲。
0: 嗯，
1: 然后好多电影都用它做过背景音乐，比如《教父》啊，还有那《阳光灿烂的日子》，
0: 姜文的那部《
1: 忠犬八公》等等啊，很多很多。所以呢，它的旋律是非常动人的。再一个呢，因为它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因为它是独幕歌剧嘛，60分钟非常适合我们做一个这个沉浸式的歌剧的这个起步。
0: 然后题材本身也是现在年轻人会喜欢的。我看这个剧已经有些 report 了嘛，就很多人会说话，哇，可以小剧场看爱情剧，这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一个事情。特别是这个爱情剧当中，他又做得非常的抓嘛，在那个时代当中也算挺先锋的啊。
1: 是，而且我们也把它做了一些改变嘛，对不对？
0: 你都做啥改变？
1: 因为这个其实这个歌剧就现在已经是百年多了嘛，我们呢把它的时代归到现在了。之前这个图里杜他真实的原著他是去当兵，我们把他这个改编成他去考博了，然后跟这个劳拉说你等我三年，就三年。结果我们大屏幕一拉开，上面写是8年后。
0: 因为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博士，所以我们就非博士的也不懂。那正常读博士要读几年啊？
1: 我们就是三年，
0: 三年就可以读下来了哈。但你的确会有些人读8年读下来吗？
1: 好像不能8年，咱们就是为了这个喜剧的效果嘛，就说了一个8年。对
0: ，OK。
2: 没考上，然后又多读了2年，加起来刚好8年。
3: 复读了是吧？
1: 这样我觉得大家一下就有代入感了。包括里边这个马车夫这个角色，在这个原剧里他是个马车夫。我们其实也知道，在非常早以前，这个信息是非常闭塞的。马车夫其实就相当于在一个乡村或者一个小城里的这个万事通，因为他能接触很多外界的事情，他在这个整个城镇的地位或者说他的财富都是非常高的。
0: 八卦来源体就是他。
1: 对对，大家有事儿了有什么都会去找他想办法，因为他见多识广嘛。那么在这个剧里呢，我们也就是把它改编成了一个，在求婚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商，有着非常巨额的财富。但是其实结婚以后的一年，等到这个图里杜回来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赶上风暴了，对，赶上风暴了，对，破产了，然后每天就在 CBD 摊煎饼果子来补贴家用。
0: 这个设计其实现场是很出效果的，特别是说到在 CBD 摊煎饼，这两次的话，我目前看观众大家都是反馈给出一个很明确的笑声，
4: 大家都笑了。
0: 对，是，所以看来这样的改编是成功的。
1: 是让观众更有参与感嘛，大家也更能共情嘛。
0: 然后唱段呢，其实金川老师在这个剧当中表现非常之亮眼。你今天要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唱哪一段呢？
1: 就唱一开始出来的时候那一段吧，就是马车夫出。

0: 出来这个音乐性非常强，代表性非常强的，因为他出来的时候有那个马蹄哒哒的这个乐队和这个钢琴都有所体现，然后他唱的就是马蹄哒哒响，然后不铃儿响叮当嘛，然后不管是风里雨里嘛，我都要为了我的生活四处奔走，还好我的劳拉在家里等着我。
1: 然后在剧里面他是从这个门口的时候一路走过来，沿着两边所有的观众，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咱们这个剧很好的一点，它变成的是一个环绕式立体声。
0: 对对对，是转了一圈，而且还给他们发糖纸。
1: 哎，
2: 真有观众吃了，
0: 那肯定
2: 开心的，
0: 我专门买的国民奶糖啊。
1: 来吧，我们把这段在节目当中现场的唱给各位听。
0: 好。

0: 考完毕。
1: 我特别想问一下景川老师，就是我发现你在剧当中特别会跟现场进行互动，这个是你多年的大舞台的一个经验的累积还是？
2: 其实
0: 对，因为我们平常我们剧院嘛，我们剧院其实我们其实主线有几条，一条就是我们就是在殿堂唱歌剧唱音乐会，纯的这个古典的高雅的，还有一条是我们还要经常去地方普及歌剧，尤其是进入校园，高雅艺术进校园这一块是我们非常重视非常在乎的，所以每次去的时候我们也要想尽办法怎么样跟同学们拉近距离，也是这种多年的积累吧。
1: 所以是真实的互动是吧，在进入校园的时候一边唱然后一边看大家反应，甚至还要去调动一下现场的一个反应，
0: 是这样，加上我平常还有一些知识方面的解说，知识点的解说，
1: 哎，这一点其实阮老师也是刚做的一个公益活动是吧，然后也是就是近距离带着大家一块去体验的那样的。
3: 你说的我在福建吗？
1: 对
3: 对，因为我上个月8月份整个月都在福建，我的老家，我们几个人，我跟王燕，然后我们参加了郑小英歌剧艺术中心创排的中文版的歌剧 Common。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演完出的间隙有两三天的时间，然后呢，我就到了福建的那个南平去参加了一个孤独症儿童的一个公益活动。然后带着孩子们来学习音乐，带着孩子们来感受 Common 的音乐。然后我就跟王烨还有我带的几个我自己的学生们，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现在在读的这些学生们，然后也是我们福建老家人，我就带着他们一起去给孤独症儿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音乐课堂。其实这是公益对于我们应该来说一直都在做的事情，一个呢也是想通过音乐的力量更好的去治愈更多的这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群，然后另外一个呢公益呢也是让我们学习音乐的人更好的去感受到社会需要我们给予他们的这样的一些温暖，所以包括我们在，
1: 所以反哺回来的时候，当你们在舞台上在饰演一个又一个角色的时候，你们的生命就是更加鲜活的，
3: 对对，而且会更丰富了。
1: 哎，
3: 所以你说沉浸式，我们这么近距离，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包括我在舞台上，其实观众看我流了很多很多的汗，是因为我这段时间的确是可能又把自己伤到了，累着了，可能就体力各方面也跟不上，然后呢嗓子呢也不是太给力，所以呢我其实还是人有点虚，所以我那个流汗，但是我不是紧张的流汗，我是因为我需要很努力的去把用我现在的状态去支撑住我的演唱，我是那样的辛苦，但是我是非常真实的展现在观众面前，大家可能看到我大汗淋漓，看到我的汗都从头发这烫下来。

0: 是觉得最后我自己演绎了，也像今天可能他们又说你可能也就发挥了你的百分之多少多少，其实我倒是我自己觉得只要我站在那我就成功了、嗯、因为我是觉得我要为观众负责任，我要为我们整个的团队负责任、嗯、所以我就是很困难是在说我要用各种各样的力量去弥补我声音的不舒服、嗯、所以我就是一直在各种各样的调整，然后这边戏又要保证它的戏剧的完整性，所以这是我演的两场最幸福的两场那个演出，因为离观众很近，然后跟观众的互动很丰富，但是也是我最痛苦的，因为我又要在克服自己的这种声音现在不是那么利索的这种状态下，对，但是还好还好，我觉得观众的包容性还是很强的。
1: 这个幕后故事也是我非常动容的，就是如果我本人没有参与的话，我可能不会有这么样的感同身受、嗯、我们也在反复的跟他说，其实你的嗓子是适合所有的千人这样的大剧场的，在我们今天这只有一两百人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依然选择愿意去连演两场，这个本身是经过了很多的心理上的一个斗争。
0: 其实最早的时候我跟金川他们商量的时候，我就说我们多用年轻人，嗯，但是呢沉浸式歌剧第一步我们还是得把我们自己的力量用上，因为首先先让我们这个剧先立住了，也有年轻人要有，但是我们不可缺，嗯，所以说我才说我来呈现这部剧目，嗯，但是我可能自己没有保护好自己，但是不管怎么说最后的结局还是好的，他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很关心我说你怎么样了，你嗓子怎么样了，大家会想到各种各样的一个方式方法去把它怎么去挽救，反正我们就一定要把它整个的呈现出来，但是就是集合大家的这个力量对我的关心吧，然后我自己的这种叫什么克服各种各样的这种不舒服吧，意志力吧，对、嗯、也完成下来了。对，
1: 在这个剧当中呢饰演的是桑托萨这个角色。
0: 是这样，其实桑托萨这个角色呢，我其实觉得我自己选择让我自己演也对了。为什么？这个剧呢我很熟悉，因为我很早一年前就演过，也像你刚才说的，为什么会选择这部剧，首先刚才金川说的几个原因，另外一个这部剧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都很熟悉，很熟练的一部剧目，所以说我们第一部剧一定要拿出我们的拿手的、嗯、我们每个人从音乐上从戏剧上我们都很熟悉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然后我们的改编它也能够很顺手就来了、嗯、对，所以
1: 这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一个女主，所以也符合现在大家的一个，
0: 其实我今天觉得我有点疯狂疯癫的那种状态、
1: 啊、你选择这样的演法，
0: 对，我觉得这种状态可能在舞台上就大舞台上大家很难感受得到，
1: 对，
0: 就是她的内心的这种纠结，我明明深爱着她，我都要穿着婚纱去要跟她去走进婚礼殿堂了，她居然回来之后看到她的初恋。

0: 给他去唱歌的时候，我非常的就是有点失落，有点失望痛苦。然后呢，这时候那个你不就出来了吗？你要写一首舞曲，马斯卡尼要写一首舞曲，就大家在其实在集市上的一个非常欢快的一个曲子，我们变成了一个舞曲，大家一起跳舞。我就在那个状态之下，大家都跳得很欢快的舞蹈，很开心，都笑脸一起跳舞。而我邀请了一个男士，我非常的深沉的脸，我请了他，他也配合我跳了一整个的舞蹈，而且我跟他转了两个圈之后，我拉着他走了之后，他还跟着我。最后我问他，我说土力度在哪儿？你是土力度吗？他其实已经知道我那时候已经神志可能有点不太清晰了，觉得看到谁都是土力度。他还说了，不不不，他不是在那儿吗？所以我觉得观众真的是太棒太棒了，我们没有这样的实践，哪能知道我们的观众是这么优秀。
1: 你看小剧场还是有小剧场的好处的，你这样的一个戏精的部分也只有在小剧场当中你才可以淋漓尽致的让自己做的那个戏精。
0: 对，包括我们俩今天的对视，你跟我的对视，你那么近的靠近我，我依然的没有被你的帅给打断。
2: 要不然你的情商高呢，真的是。
0: 今天子华离我特别特别近，几乎
3: 就
0: 是
3: 这
0: 样了。
3: 哇，
0: 真的是，我要不想我有孩子，我有抱上去了，我就
1: 亲一口。
0: 真的太帅了，太帅了。但是呢，那个戏，我们俩的戏太好了。
1: 哎，你今天嗓子状态是不是不适合唱了？
0: 没有，我们俩，我刚才是这样子，我跟王爷商量了，因为这一个歌剧里头就是有一段特别著名的一个女高音的咏叹调，叫你们可知道吗？好妈妈。其实这一段咏叹调的那个意思，来你来说一说。
4: 这个咏叹调的意思就是，女主角桑兔子啊，在跟她妈妈倾诉这样的一个情，
5: 跟那个她婆婆
4: 啊，她婆婆，她的婆婆卢奇亚妈妈，
2: 我的妈妈，我的妈妈。
4: 倾诉这样的事情，他就是说我的爱人图里杜他又跟劳拉在一起了，我很痛苦，我该怎么办。其实就是讲了这几句话。
0: 对，然后我跟王爷刚才商量了，王爷唱前半段，我唱后半段。因为这首作品虽然在剧中王爷演的是劳拉，我演的是桑杜萨，但是这首咏叹调是所有我们抒情女高音都能唱的，包括次女高都能唱，所以呢前半段由他来演唱，后半段由我来演唱。大家其实也能看一看同一声部两个人音色的不一样，包括我们两个人其实处理的感觉也不一样。
1: 那太好了，来来来，
0: 我尽量的把它唱好。
3: 我也来感受一下桑兔子的。

0: 特别幸福。所以你想一下，这样的一个声场，在一个小剧场那么近距离的可以听到感受到，特别又是一个环绕式的，从不同的角落当中走过来，给大家那样一个视听的冲击是非常强的。
1: 其实我觉得还是你很伟大了，你作为一个意大利作曲家马斯卡尼先生，你
0: 还以为说我呢。
2: 他刚没说，他刚卖关子呢。
0: 嗯，
1: 因为我其实刚才音乐起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为什么能把我们每一个人物的这样的一个唱段，你能把它捕捉的那么的到位。你看马车夫出来就是一个非常清闲悠闲的，然后像那个图利杜出来，他就是一个特别浪漫，一听哎呀就是想特别强烈疯狂想恋爱的那种感觉。而我们这个一看就是怨妇嘛，他所有的那个东西就是那个音色声音管感觉状态，包括我们的呼吸，包括我们的高音低音，那么低一下那么高，就完完全全一个怨妇。所以说真的作曲家你太牛了，太厉害了。
0: 所以从演员角度而言，当你们看到这样的作品的时候，立马就是很兴奋的。
1: 对，当然
0: 我一定是很乐意，然后用我就所有的生命力去演好这个角色的。
1: 当然，
0: 哎，我特别好奇，就是因为你们声场确实很强啊，然后又在观众的耳边这样嗷嗷嗷叫，他们会觉得很吵或者是怎么样吗？
1: 当然要产生一定的距离，他必须要有一定的距离。对，不能对着唱，特别李大洋千万别对着我们唱。对对对对对，但是其实就是肯定要有一定的距离感，不可能就是对着人家的脸去唱。但是我们的这个声音它还是有一些共鸣腔体嘛，也不会说那么的叫什么尖锐的。
2: 有的时候你这个声压不够，它可能有的
0: 对
2: 情绪它渲染不出来。
0: 对，
3: 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较，就是可能去蹦迪，就他会有一些歌你听完你很兴奋，或者他的那个鼓点他正好是心脏的频率，或者我听过一个 DJ 说他好像到一个点他就要播不同的音乐，不同的分贝或者是不同的赫兹。就我觉得可能我们这种也是这种感觉，我们走到人很近的距离跟他更靠近，就是让我们的声压或我们的声场直接走到他们的心里去，让他们在心灵上感受到这个戏剧这个时候的张力或者两个人紧张的关系。我觉得也许这个比音乐厅更直接，也许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4: 而且我觉得作为观众来说不用担心这个耳朵受不了，因为刚才金川他们站着唱我在这边就没有问题，但如果他要在我旁边这样唱那就废了。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剧场沉浸式里面，我们大家都是站着，观众都是坐着，所以说听起来只能感觉到戏剧很强烈的戏剧性。
1: 真的唱这段的时候我是跪在那个
4: 远啊，
1: 就那个
4: 你离着远，
1: 我是在台下面就是正对着第一排的演员。对，但是也还好，
4: 我看着你那个距离也没事儿，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丹阳啊，他就是他平常说话的时候也是震动飞，我有时候哎呀
0: 所以我想要他的声音啊，
3: 对，他这个特别值钱，真的。
4: 那你把你的颜值，哎，其实人丹阳颜值也
0: 不
4: 错哈。
0: 那我也不换，
2: 我要我的。
0: 哎，但其实这样的近距离，我看现在的观众给出来的很多 report 是觉得是很喜欢的，他是很直击的，就感受到了一个现场的一个声压场的。
5: 他可以能感受到，就是职演员的那种气压嘛，声压嘛，
0: 对，
5: 浑厚的那种。唱功嘛，
0: 对，有的大剧场现在反而他做的收声没那么好的话，因为现在还是不用话筒嘛，就有的时候某些角落听起来还不是那么清晰，不如这样的这个小剧场反而是这么的直接。
3: 对，他 get 不到
0: 那个细节点呀，还有包括他那个情绪点啊，都做得很到位。是的，好，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再给我们一点喝水时间，稍微休息，后一小时马上回来。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

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环。好像我们没有这么新鲜的把剧组的主创请到直播间当中。昨天晚上7:30刚演完第一场，今天下午2:30演完第二场，然后紧接着就在我们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进行线上分享。那既然如此之新鲜，我们就请所有的主创人员一块来聊聊自己的真实感受吧。不一定非要夸啊，就是自己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毕竟是接二连三的在发生的，然后自己真实的一些想法一块来跟大家聊一聊看，谁想到的话谁先开始，不用按照什么顺序。
1: 韩冰啊，我是说韩冰姐，
0: 那可以啊，那韩冰老师还先跟大家分享分享。
2: 我还没有想好。
3: 我就先说啊。这两天其实演完的时候啊，我平常演完出啊，我会很兴奋，很晚都睡不着觉，因为这个肾上腺素的分泌。这两天演完出了，我就觉得真是烧脑了，给我累着了。
0: 昨天睡得很香啊。
3: 非常非常香。
0: 那人家男主角李丹阳一晚就没睡着。
3: 因为就是这个，就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沉浸式，可能因为离得观众近了，我们不是光在舞台上释放能量给观众，我们也要汲取观众的能量给自己，或者说你不得不汲取他给你传递的能量信息。所以很多咱们有剧本也排练了，但是很多也是临场应变、临场发挥的，所以这其实是非常烧脑的，这就是我的整个的感受。
0: 但是
3: 也非常的兴奋啊，
0: 就挺累的，也挺爽的。
3: 对对，又累又爽。
1: 那我就接着金川刚才说这个，他是非常烧脑。那对于我来说呢，我是纯纯的享受，因为之前在那个单位，就算是同样的剧目啊，我要照顾到，或者说我的责任是我要把我整个声部都要让他们完成好，然后从各个方面，然后在这里面呢，因为我也很熟悉嘛，我来歌剧院已经20年了，这些剧目不知道演过多少次，完全是可以在演奏的过程中，当然我会有一些休息的不演奏的时候，然后看着他们演戏，而且又离他们最近的地方。我想起像那会儿张学友的演唱会，在最早他的雪狼湖啊，然后我那会儿还没有来中央歌剧院工作，所以那时候有时间跟他然后巡演什么的，就是这么近，然后看着他那种就纯纯的享受啊，然后自己又觉得因为是自己这个专业上比较熟悉的东西，所以也不会有这么多的这个像经常说这种烧脑。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歌剧演员包括这一次的演出，他们的创意，他们其实除了演唱，他们要投入到更多的东西。凡是我来说，我是比较享受的。
0: 然后你的弓弦之间的呼吸其实也是跟演员的呼吸连接在一起。
1: 当然有一个地方川是说，那个桑兔子跟他说啊，对台词说他跟他走了，他说你说什么，他说你认真说，从头说，你好好说。到排练的倒数第几次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好好，因为我那会儿一直在 tremble， 我说

0: 我们俩都感觉哎，不错不错不错啊，对，这而且这也是就是两个这个对音乐比较敏感的人的一种就是
1: 心灵上的共鸣，
0: 对对对，
2: 嗯，而对于演员而言，那样的一个鸡皮疙瘩起来的那一刻是最幸福的，最珍贵
0: 的，是
2: 的，
0: 就是有这种当然观众也会觉得他们不会觉得。

0: 然后突然就是干嘛，俩人就笑了一下。我说你笑什么呢？他说就是有时候在这个没有商量好的情况下，他们在即兴的过程中有一些碰撞的话，超级超级的过瘾。嗯，
1: 一切尽在不言中
0: 的
1: 那样的美好，
0: 是的，是 的
1: 真好。
0: 嗯，所以说这种体验我也是第一次。所以说未来的话，我们有的玩，我依然会非常享受的看着你们烧脑的事情交给你们哦。
1: 哎，真好哎！他拉了20年了，在剧院当中，然后这次依然带给他这么强烈的享受的感觉，本身很美妙。嗯，还有哪位老师？
2: 就是我们排这个戏的过程，我就想到，其实，阮姐在做这个沉浸式歌剧，她不是说这是我们说做就做了，真正我觉得追溯，我们可以追溯到22年。乡村骑士之前我们做过小音乐会版本，也是在一个小厅里带一些表演，后来我们还做了很多别的戏，比如说Turandot 呀，还做过紫藤花，做了很多。然后阮老师是一点一点从这些东西积累，然后到今天我们有一天他可能迸发了这种想法，我们把乡村骑士真正的成了一个完整版的小歌剧版的舞台。这现在也走了5-6年了，
1: 啊，真的
2: 说是好像说我们萌发的想法，其实这个想法可能早就我觉得在心里种下种子了。
1: 因为说起来很草率，我有这个想法我立马就去付诸实践了。
2: 其实是走了很多的路，他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嗯，他也是跟观众，我们以前在一个地方做这种小音乐会或者是小沙龙歌剧的时候，观众也很近。我觉得他也是在那个音乐会上看到了每一次他不同的说的东西或者演的东西，观众给他及时的反馈，我觉得他吸取的能量和感受，最后才成型了这样的一种形式。我这

0: 我就记得刚开始就是我撩帘子那个八年后，就刚开始那个序曲的部分，我就觉得那个曲子好长，刚开始排练的时候我每次都卡不到那个点，
1: 嗯，
0: 我大概有试了五六次，直到我昨天到今天演，我真的有个感觉好短，我没有把我完全我看的爱人走，我撩开帘子看着黄叶落下，我怎么样怎么样回到中间，再一转身碰到他，我今天我觉得我还能撑，我觉得这就是我在这个过程中间我就学到的东西，就是演员的信念感，还有就是越是小的地方内心是越要充实，没有东西依靠，你的思想就是最大的依靠，
1: 入戏了，
0: 对，真的
1: 一下子回到上学时候的那种感觉了哈。
0: 嗯，就是我觉得这是我又汲取到了一个新的能量，我就很受用，我觉得以后再我要把这个东西放在接下来大歌剧舞台上去试一下，我觉得可能有别样的感觉。
1: 好奇怪啊，所以你看人生多奇妙，就明明上过那么多大舞台，然后演过那么多大主角，反而是这样的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小剧场带给了你不一样的一个启发和感受。
0: 对，我今天真的觉得那个曲子我还可以再撑。
1: 嗯，还有谁？
2: 我呀，
3: 哎呦，真的是头一次接触这个沉浸式的歌剧。这种和观众们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让我非常的兴奋，就是观众给我的能量是无穷大的，所以说我昨天晚上没睡觉嘛，就是因为这个。当然我习惯性的演完第一场以后睡不着，
1: 处在那个兴奋状态，
3: 非常兴奋。但是昨天是更兴奋，因为和观众近距离接触以后，你会观察他们，他们也会同样的观察你。之前有个导演跟我说，就是现代的歌剧不再是说大家走一走位，然后摆一摆很帅的 pose 就 OK 了的，其实现在大剧场的歌剧也在慢慢的向小剧场，就是表演方式也向小剧场的表演方式靠拢，因为大家更多的观察是你的微表情，你是不是在真听真干，真听真唱真感受。这一点就是我刚排完一部戏然后过来咱们再唱这个乡村骑士，我就是把我学到的就可以用上。所以这个就是我实践的第一步，实践的第二步吧。之前那个导演也是把我的认知打碎了，之前我也认为就是传统歌剧嘛，大家走走位表演一下摆摆 pose 就 OK 了嘛，其实并不是的，
1: 单样变化还挺大的。昨天第一场的时候表演相对收一点，我看你今天是不是处在一个失眠以后的那种疯狂的兴奋的那个状态，你的现场互动非常好，整个人非常放松。
3: 其实就是观众的气氛越好，我越来劲，就是这种感觉。
1: 所以你看演员人来疯是很现实的，
4: 而且我觉得反应真的特别快，那还是年轻，一宿没睡反应还能这么快，就是那个

0: 转到那个小女生那儿，
1: 不是的，
2: 不是，她是自己抢过来的。
0: 真的，哎，我觉得这个太好了。然后丹阳说着是，哦，妈妈在哪儿？妈妈。然后后来她马上的反应，哦，小妈妈。
1: 而且直接是唱出来，把那个小唱进去了，
0: 对，
1: 这个很厉害。
0: 小妈妈就是感觉太好，这种现挂。所以说这个你一宿没睡，然后再加上声音，再加上这种临场的反应，年轻真好。
3: 哎呀妈呀！
1: 来，我们金金老师有没有什么感受？嗯，
4: 我是觉得，虽然也演奏歌剧很多年，但是，这次沉浸式才真正的和主角和唱的演员在一起，真正的贴合在一起。
1: 嗯，
4: 因为以前他们可能是自己排戏自己演，我们最后就和乐和好就行了。但是在这部剧里边，是真的是带入了。
1: 嗯，有一个家的感觉是吧？
4: 对，嗯，不仅仅是这样，就是角色的心理可能也需要来揣摩。可能前两天排练的时候，有一天阮老师说，让我就是像他的影子一样，
1: 跟着他走。
4: 对，
1: 嗯，
4: 所以这个呢，就让我一下子体会到，就是应该是用一种什么样的音色啊、音乐啊来表现这个，
1: 嗯，
4: 这个音乐，我觉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得又非常新的一个感受。
1: 嗯，秦老师那一次是特别直接说，你要让我原地拉没问题，你愿意跟我一块走，我做不到。但这次演完以后，你会不会也勾起你下次想跟着他一块走，边走边拉？
4: 对，这个我要回家练一练。
1: 是吧？我觉得这是小剧场最好的一点，它会激发起所有人的这样的一个表演的一个本质。嗯，来，我们的韩冰老师。你也可以没感受，没关系的。来，
5: 没感受。
1: 你说我演完以后觉得啊，终于演完了，可以回家了。
5: 没有，就是因为他们说的都是我想说的。
1: 嗯，
5: 啊，因为这时间是一直是最长的，我们在一起，然后我就觉得，首先这部剧是我最爱的，真的是我最爱的。嗯，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所有的人演唱，包括演奏，每一个音符都非常的严谨，但是每一个音符都是从我们心里出来的。
1: 嗯。韩冰老师这次最大的贡献是我们现场加了这舞蹈演员，然后韩冰老师立马就把北京舞蹈学院的音乐剧
5: 还有中戏
1: 的同学们要。

0: 希望他们能来帮助我们。而且我要是跟他们说清楚，就是真的是来义务的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一腔热血的来搞这个。我找的孩子们也是，他们也是很纯粹的，很干净的。
1: 也都非常棒的，有的是在校生，有的已经毕业工作了。
0: 对，他们也是说对于专业是非常纯粹的一种敬畏的心态来，让他们，还有一个孩子是原先也是歌剧系的，后来改了音乐剧，那个，这总之这几个孩子太棒了，他们每一个人我都特别特别的爱，
1: 而且非常尽职尽责的。其实他们可以在中间我们排练过程当中出去玩呀，出去干什么的，就全程两天一直在那里，
0: 两天一直在那里，而且就是在走完台要演出之前，他们还赶紧冲出去抓了个发型，这就是自己。他真的是，
1: 甚至我们的独舞的部分还自己租了排练厅去排练。
0: 对，因为之前没有这个独舞的环节，只是说就是在那个舞会的时候起到一些带动的作用，但是没有安排这个独舞。是当时咱们当时那天排练的时候，现场突然说这块在间奏曲的时候有一个独舞会很好。有那个陈俊那个孩子，他其实已经毕业了，他现在已经不在北京了，他是专门自己过来帮我完成这件事的。然后当晚他就去租了一个舞蹈教室，自己去编排这个。
1: 所以你看这些，我觉得附加值本身是因为大家看完这部剧以后都觉得这个剧好，
0: 是的，
1: 所以我愿意付出更多的一个热情在其中。那当然您从您的角度而言去邀请这些非常优秀的同学们也好，现在已经工作的这些成人也好，也是发自于您就底气，您就觉得这个剧好值得，所以才会做这样一个邀约。
0: 对，
1: 包括邀请业内的专家也是如此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两天感受应该整体还可以哈。
0: 对，
1: 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音乐的话，我们是来一段唱段好呢，还是来中间的那个间奏曲好啊？
2: 间奏曲吧，间奏曲。好，那我把刚才那句话，我想接泽华刚才那个话说一下，就是我们吴寒冰老师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老师，因为我在底下我听到那些孩子叫他老大。而且就是在我们这个乐队里面我们是有指挥的，但是我们这个在这次沉浸式的歌剧中，我们三个人的这个乐队其实钢琴就相当于指挥，而且他在我们的合作中，他会看演员的气口，他会有，而且他得和我们有一个交流。所以说吴寒冰老师作为钢琴演奏家在这里面，他还是我们这部沉浸式歌剧的乐队的指挥。
3: 你们仨还都天津人
2: 自己假状态吗？
1: 我们天津交响乐团的，开玩笑开玩笑啊。来，最著名的间奏曲

太美了。这段旋律我自己都听了很多遍了，但每次听的时候都觉得实在是太美了。然后不才我在剧当中饰演的就是著名的作曲家马斯卡尼本人，那我个人也会感觉音乐真的非常非常的伟大。作曲家怎么可以写出这么美妙的音乐？就像刚才阮玉勋老师所说到的，他把生命向上的那个能量和向下的那样的一个深沉，就在这样短短的乐曲当中呈现得如此淋漓尽致，他根本就是在呈现出生命本质啊！所以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当中，你在听这样的旋律的时候，你对于他的理解，你对于生命维度的理解和感受都是全然不同的。在我们演的这两天过程当中，当这一段旋律响

0: 后跟大家非常近距离的感受了一下乡村骑士的种种，好像看似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古代的一个歌曲，但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变换成现在以一个年轻的语汇来讲述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情况之下，它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讨论。也确实有观众来找我说，你说哎，请问一下，就是你们唱的这个段落我们真的是听不懂，然后有没有可能变换成中文，或者以后排练成中文这个版本？那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好像如果是真的全是中文的话，又会失去古典歌剧的那样一个魅力所在，是吗？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
1: 我觉得不管是这个沉浸式歌剧哈，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还是或者说我们把它做成中文，做成中文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始终我们的意愿是在观众之间搭建一座桥梁，它是一座桥梁。
0: 嗯，
1: 观众们如果这是给观众们入门用的，最终还是要体验原汁原味的。因为这个作曲家呀，在他们那个年代，他不光像现在一样，他不光写这些旋律，他是整部戏的构思的一个创建者，他是深度参与，或者他是绝对主导。所以说我们现在说一个歌剧，我们基本上大多数时间我们只说作曲家，
0: 嗯，
1: 因为他才是主导人，所以说他的音乐的起承转合和他的语言的这个韵脚的运用，本国语言的韵脚运用都是连接非常非常紧密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的唱中文的时候，我们

0: 生的方向走的话，至少你上桥也知道看到桥对面的风景是什么样的。
1: 对，至少我们看见它的一个。对，
0: 嗯，哎，那我特别好奇的是，因为刚才说到 Carmen 其实已经改编成中文版本了，那么请问现场的更多的观众，他们是更喜欢中文版呢，还是原版呢？
1: 非常好，那个。
2: 你说的是我们福建这次的演出吗？
0: 是。
2: 其实，因为首先它这个中文版的这一次的这个译配啊，是经过我们这些前辈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将近4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译配的，所以说他们是把这个工作是做得非常非常的细腻，从音乐的语感到中文的这个语感，它的契合度，还有我们演唱者的这种整个的对于这个语言的这样的一个演唱的这种适配度，其实真的郑小英老师那一辈的人，他们做了太多太多的贡献了，我们现在是享有就享受者，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把老师们译配的东西现在用中文来

0: 我们现在所有人有了这样的一些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发展的前提之下，我们现在把这个中文的文字的咬字应该说是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所以这次卡尔们他们很多就说了，不用看字幕就能知道你们在唱什么，所以这也是一个进步，观众们能听懂剧目了，我们演员们也能够了解了我们的角色的这种丰满度，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的受益。当然了，也像你刚才说的，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他们西方的这种他的歌剧艺术的独特的魅力，但是我们也要想的，我们要更好的普及我们中华大地这十几亿人，不敢说十几亿人，哪怕说有
1: 一亿人就已经很厉害，
0: 我们也要用这种方式去普及我们的歌剧艺术，因为要用这种方式能够更好的拉近他们对歌剧的了解，能够让他们更多的知道歌剧是什么，然后你再去听原文的时候，可能感觉也更会不一样。
1: 没。

0: 棒的，然后往下走更多的是坚持。这样从您刚才这段讲述听起来的话，这个起点大概您反而是更大的一份自信。
1: 很对，很多年了，有了这些年的沉淀，有了大家集体，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才有会有今天，也像那个今天戴老师说的，我们这么大胆的跨出这一步，这一步太难了。也像金川说，他很烧脑，我也很烧脑。最开始的这个剧目，当然我要很感谢一个人，就是我们的幕后的这个编剧，我们的小裴，我金川他，我们三个人在外地演出的时候，我们三个人一直在讨论这个话题，一直在讨论怎么去从观众的角度来说，去把这个剧目给做一个改编，又能不失它的经典的之处，但是又能让观众觉得，哎，这不就是我身边事儿吗？所以其实我们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包括到彩排那一天，我脑子都是乱的。包括说我们昨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出现了一个偏差，我提前把你后面说的东西，我提前其实我自己我提前做了我的功课，我的叫什么，我的行为动作，但是我们最后都把它弥补得很好。其实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会有很多的这种新的碰撞，这就是小剧场的一个魅力。我们不是说刻板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而是我们要随时随地看到现场的反应，我们可能要做很多现场的调整，所以这不但要有我们大家的齐心，更要有我们大家之间的默契，最重要更要有我们能够从观众的角度去想到他们所思所想，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些小插曲。包括今天的这些孩子，这个小孩子他来饰演露琪亚妈妈，他抢了那个角色，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好，太真实了。最开心的是谁？是他的妈妈。
0: 是的，
1: 他觉得我的孩子能大胆的跨越这一步，跟这些叔叔阿姨们在舞台上，他能大胆的跨越这一步，对于妈妈来说他是最开心的，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对于孩子的艺术的培养，我觉得这才是我们需要去帮助。
0: 真好。你看小剧场虽然它剧场本身是小的，但其实是更考验大家人与人之间的更近距离的彼此的人性的和这样一个团结点的，然后再是接下来的我们方向往哪个方向去走，然后也是你这代当代的歌剧人再去做的非常新的也是非常勇敢的一个尝试。
1: 所以这也就是增强了我们所有人的自信。
0: 对，
1: 虽然很难，但是我们难的跨出一步，我相信通过时间，通过我们大家的努力，我们这个自信一定能够得到更多的观众，更多朋友们对于歌剧的这种热爱。
0: 我要在路上司机朋友心想，哇，这个剧得多成功。也没有也没有啊，这只是一个新的一个尝试，只是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很开心也很嗨。
1: 因为我们要需要给我们自己打气，给我们自己鼓励，也像我刚才我说的，我们的所有的就是道具布景都是我们大家在淘宝各种看各种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写打印，其实都是我们集合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我们自己做这个事儿的人就绝对不能叫什么感觉到一点点都不够，我们只是要复盘能不能让它更好。所以说这

0: 了不得的，了不得的！你看这一代歌剧人，就又会演，又会唱，又会做宣传，太过于全面了。前面呢，我们这部剧的制作人、导演、女主角阮玉琴把话都讲得非常之漂亮。你们毕竟也是演唱的，讲得漂亮，不知道唱得怎么样。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唱一段吧。
1: 好，来，大洋上。
2: 好，
3: 下面。
0: 哎呦妈呀！
2: 有我。
0: 你悠着点，你悠着点，你的漂亮的声音。
2: 我为大家送上最美好的祝福。
1: 早了，你先唱完再说祝福。
4: 先唱。
0: 听明白了，祝九哥呗。
2: 嗯。
5: 啊。我讲，我给大家带来一首乡村。
4: 不用了。
5: 乡村骑士里边最著名的九哥，献给大家。
4: 我以为他要拿这唱，吓死我了。
5: 那不行。
0: 走。
5: 棒棒棒。

0: 现在，让我把最美好的祝福献给大家，干杯！
1: 让我们把沈局恢复到最佳状态，
2: 干杯！祝大家事业顺利，
0: 干杯！祝我们大家一切顺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干杯！
3: 干杯！干杯！

0: 气氛。
1: 真是可惜没有酒啊。
2: 所以不在现场大家是真的很遗憾，因为在这个现场的时候就是这样调动所有的一个气氛的。而且事实证明，随着我们喊干杯之后，大家底下是非常兴奋着，跟着一块去欢呼尖叫的。所以在看这部剧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剧当中的一部分，也还是挺过瘾的。好，这是我们刚给大家带来一首酒歌，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唱一段吧。我们再唱个啥好？
3: 这个剧吧，其实也是这个叫这个，
2: 我觉得王爷的那一段很好。

0: 那段是他不好起，对，他那个是在我那个中间的段落，就等于对我跟图利赌两个人争吵的段落，然后我说你明明爱着 Lola， 他说你别胡说，不可能。这时候 Lola 就
1: 出现了，
0: 然后他就奔过去了。其实这个戏还是特别出彩，嗯，特别，而且他那个音乐风格的转变，
1: 他那个的那段好好听，我每次听我都觉得哇，
0: 对
1: 这个
0: 对。
1: 哎，
2: 不对。
0: 其实他其实还是比较吃力的，还是男主，我觉得
3: 是，
0: 就是
3: 男主和女主都很，
0: 我觉得我觉得吃力的男主是因为他又爱这个又要那个的，我又就是既要还要那种哦，所以说今天晚上其实在这儿还是让男主来，
4: 妈呀，
0: 男主可以先休息一会儿，先休息一会儿，
3: 休息一会儿，
0: 对对，那个也挺累的，这两天其实你别看我们好像就一个小时多一点的这样的一个，
1: 但是非常的紧凑。
0: 对，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每一天排练，然后再加上就是合成方方面面，其实几乎天天都泡在剧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沉浸式的歌剧排练的时间，其实一个是要看剧场的时间，就小剧场的时间，另外要看我们大家的时间，
1: 嗯，
0: 因为我们大家都分布在各个的工作岗位，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集合大家的时间，所以后面的最后的几天大家都是在一起，所以每一天其实不止走一遍，好几遍好几遍的这样子走，包括说灯光啊，他要对这些光啊，我们都要一遍一遍的来，所以其实也是有一到了这种演完两场之后才会有一点点疲劳感，
3: 嗯，
0: 就是你在演的过程中他还是很享受，
3: 对，
0: 但是你真的，然后我们就会觉得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两场就演完了，
1: 嗯，
0: 对，但是我给大家鼓劲，我说我们这个肯定还要继续演继续下去，
1: 嗯，
0: 对，但是我们也是在策划着，就在下个月每一个月在我们的这个三里屯爱乐会，我们每一个月要演一部剧大剧，我们在小剧场演其实别有一番风味，我觉得感觉会挺好的，
1: 而且四部大剧都是非常厉害的四部大剧。
0: 对，我现在策划的是，我们现在下一部是艺术家生涯，其实我们现在就在想说，我稍先剧透一下，艺术家生涯其实就写的四位年轻的小伙子，有哲学家、科学家、音乐家和画家，我们现在想把它变成北漂的我们四个男孩，
1: 哎，
0: 对，这在算住在三里屯的一个房子，
1: 依然也可以是这四个方向嘛，大家搞各个自的领域嘛。
0: 对，是的，领域是不变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就是在北京相会，
1: 嗯，
0: 对，他们是在法国嘛，
1: 嗯，
0: 我们在北京，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也是这一次想刚刚演完 Carmen，大家不是一直说吗，就我们能不能把中文的能够搬在舞台上，他们是又好听又好看，然后中文翻译的又到位，
1: 对，
0: 冲动性又强，戏剧性又强，所以十一月份我们想弄 Carmen， 而且我现在 Carmen 呢可能想把它做的再丰满一点，我把观众的能量再用上更多一些，
1: 哦，
0: 对，而且它是中文版的，所以大家就没有隔阂了，
3: 语言上的障碍，
0: 没有语言上的障碍了，
1: 这个剧很卷，应该很多人想要来演这个剧，
0: 当然
1: 就是演员，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对，我先慢慢的就在一步一步的走，然后十二月份我们就要弄一个今年也是一个重头戏吧，嗯，图兰朵，其实他们也问我，他说
1: 图兰朵在小剧场演啊，
0: 嗯，
1: 妈呀，很难想象，嗯，真的很难想象，
0: 对，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我也想尝试，
1: 嗯，
0: 因为图兰朵虽然大家听的都是特别庞大的这样的一个编制，这样的一个大舞台，其实他讲的其实就是一个小故事，
1: 嗯，
0: 对，他的故事
5: 角色也没多少，
0: 角色也没多少，对对，所以我们大胆一下吧，也希望大家多支持我们大胆，没有大胆的想法哪能有大胆的创意，哪能有我们这个叫什么年轻这一代吧，就我们这一代歌剧人的这种闯劲儿，哪能突出啊，
1: 这个其实挺奇怪的，按理来说这个演员都是希望上往更大的舞台的，但是反而我们这个小剧场会让很多的演员想说，哎，我想来这里面去演，
0: 是这样，其实我们算是生在一个很好的时代了，
1: 嗯，
0: 我们一毕业之后就有歌剧演，就有大剧目演，就在大剧场演，但是你真正的回归到现在，我们再复盘再反思一下，其实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想说小剧场让我们的表演更细腻了，
1: 嗯，
0: 小剧场让我们更用心了，更走心更入心了， 所以这可能在你再返回去大剧场演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一个质的提升。
1: 真好。
0: 所以我就说小剧场更多的要培养更多的年轻的孩子们，对，帮助大家一起，我们一起来，对，就是这样。
6: 其实以前我也看了好多影视演员或者是很有名的一些大舞台的话剧演员，我发现他们都爱演小剧场。
1: 嗯，
6: 我其实之前是不明白为什么的，我自己演了2次我明白了，就是甚至他们有的人喜欢演独角戏2个小时。对
7: 对,
1: 对，
6: 就是
7: 太难了独角戏。
6: 我觉得就是也是你走出去你再走回来，你向内找自己，然后让自己提升的一种方式。我觉得无论是说我们给别人做多少，但其实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也收获了很多。就无论是怎么样，就是这个要来看，我们也很欢迎大家来看，因为我们真的也从观众身上汲取了很多能量。
1: 嗯，还有一点我挺意外的，就是大家其实在各自领域当中都是成名成腕的了。然后我们昨天晚上在讨论说要不要面对面建群，其实大家都是毫不犹豫的说好，面对面建群。

0: 其实不会抗拒，因为我们这一次小剧场的这个沉浸式完完全全就是卖票。
1: 嗯，
0: 我们就是说我们也想看一看会有多少的观众会被我们这个剧目吸引。我相信走进这个剧场来观看的人员，有的人可能会好奇，但有些人可能就是专业的这种角度觉得，哎，你这种方式我也想看看是你们是怎么样去呈现。我觉得来的人首先肯定都对我们都感兴趣，
1: 嗯，
0: 而我们也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些平台能够跟我们更多的观众有更多的交流，吸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去更好的去打造我们的舞台剧目，然后让观众满意，这不就是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应该做的事儿吗？
1: 那我看有 report

0: 并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因为说实在我们一个精力也有限，我们大家就是天天排练精力也有限，
1: 以及我们的天地也有限。对
0: 对，然后当然一说到宣传，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我们团队里头的李美思，也是我们的同学，他是默默无闻的在给我们做着视频，做着叫什么对资料所有的宣传拍摄，全部都是由他来，所以我们在场的，因为美思也在那个直播前看我们，美思感谢了，特别感谢
2: 美思姐，谢谢
0: ，真的，我就是说。就是集合大家的这份力量，我们才能够今天才会真的内心上还是比较满足了，这跟其他真的不重要了、
1: 太难得了，真的很少有剧组这样夸自己夸两个小时，
0: 真的、
1: 从头夸到尾每个人都在夸，对、
0: 真的吗、真的很有成就感啊，并不是说我们小剧场爆满了我们才是成就感，是我们来的人能够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所做的东西值，而且他们也觉得来了之后值，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我觉得就应该夸两小时不够，
1: 是的，而且爆满是一定要做到的，我相信第一场不爆满，第二场第三场到第四场的时候一定爆满，
0: 我们也需要慢慢的去积累一些经验吧，
1: 是
0: 粉丝还有经验也得要去更好的去积累，
1: 你那个铺天盖地的宣传有没有什么宣传方式宣传渠道，大家怎么关注以后怎么了解呢？
0: 这也是我们下一步要
3: 目前这几个月可以从爱乐会那得到我们的演出信息，
0: 就是我就觉得没有，因为我们都是还是不管怎么说啊，做这个小剧场我们每一个人还是很纯正的歌剧人、歌剧从业者，我们并不是这个宣推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弱项，但是我们要先把我们这个先做好了，好了之后有观众的认可自然而然就会出去了。
4: 我突然想到一个方式啊，就是电视，不是又电视机前那个屏幕前和正在开车听广播的小伙伴们，如果你们对我们这部沉浸式的歌剧没有听到感到遗憾，而且对我们今天晚上节目你们会感到感兴趣，请你们在下个月隔三差五的就去爱乐会的这个公众号里搜一搜沉浸式歌剧，你们总会有看见他邀请你来开票的时间哦。
1: 哎呀，还得是你会，真的是你要用天津话讲的话就叫更强大感了、真的。好，反正已经明确了，十月份的时候一定会演哈。
0: 对，我们十月底，要艺术家生涯。对，
3: 三里屯 SOHO 爱乐会。
0: 那现在来吧，你休息可以了啊。
5: 其实刚才就行。
3: 你休息完了说这话。
0: 来，你来说，你唱这一段的大概意思。
5: 我这说不上。你坐下。
6: 你不先说嘛，对吧？这个。
1: 憨憨，
6: 我这段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偷情劳拉，被劳拉的原配发现了，就是马车夫，我们的阿尔修，然后呢，阿尔修发现了以后就跟我说：“哎呀，咱们后山见，咱们去决斗吧。”但是我呢，我这个土力多，我这本身这个人就是一个很怂的人。啊，我明知道打不过，但是我还硬着头皮要去。
1: 就是男人至死不能输，
6: 就是表面上不能输，但是其实我内心上已经输了。
1: 是，
6: 非常害怕。我已经知道我肯定要被杀死，但是就是其实这个咏叹调就是我临终的遗言。就是托孤了。白帝托孤了。就是让，其实心里还是过意不去的，自己毕竟自己出轨了嘛，犯错了嘛。还是让我的妈妈照顾好，在我死后照顾好桑图萨。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 来吧。
6: 谁来当我的妈妈？唱一句。我在中间的时候我 Q 你。
2: 我不知道跳啊。
1: 这就是沉浸式小剧场，在剧里面呢是有观众来饰演妈妈这个角色的。对。
0: 你来当妈妈你就站起来了。那我坐这边。
1: 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唱完这段今天晚上也只能跟大家匆匆的说再见了。非常开心，也非常感谢乡村骑士的主创人员来到节目当中两个小时这么夸自己。然后如果您感到遗憾并且希望可以看到下一步的话呢，也欢迎各位走到剧院当中去好好的感受接下来的更多的来自于 歌剧沉浸式小剧场的一部又一部的精彩演出。
5: 行，他唱完，他唱完我就唱。
1: 最后我们以在这部剧当中的土力度的遗言的段落作为我们今天晚上演出的收尾。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泽华，祝大家晚安，拜拜。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阔别七年，伦敦交响乐团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拉开2026纯粹古典大幕。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至18日线上三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三场连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各位久等了，接下来是周六周日在晚上10点到11点播出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上半时段 A 面我安排了焦麦琪介意

A 面第一首歌曲，据说现场版那叫一个火呀，比录音室版本出圈很多，是演唱会固定的大型蹦迪曲目，你去现场看过吗？2021年的一首 Disco Pop， 非常松弛复古的，介意我们一起跳舞吗？有请焦麦琪。

葛大为、徐佳莹联合作词，徐佳莹作曲，陈星汉编曲。徐佳莹2017年心理学当中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这个背景有童声，干嘛干嘛是制作人陈星汉的小孩哈，增添了很多的俏皮松弛感。之前呢是介意我们一起跳舞吗？来自焦麦琪哈，一问一答。那接下来继续跳舞吧。李宇春2011年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会跳舞的文艺青年》，这是他自己写给自己的身份证明，不需要再看外界的点评。想要了解真正的李宇春，你就听这首歌。

就听好歌不听话，这是来自林俊杰2017年伟大的渺小专辑当中的圣所。你看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宁静啊，但是编曲却是冲锋突围感，反差非常的强烈，是纯正的 EDM。 接下来我们继续安排电子，那这首歌呢在流行电子领域呢真的是非常著名的一首歌，证明了 EDM 可以承载人文治愈主题，不只是夜店里蹦迪的音乐啊。2017年 The Chainsmokers 联手 Coldplay 带来的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文蔚在2017年的 EP 天籁 Studio Version 当中所收录的翻唱段眉的那首全球热单 We Don't Talk Anymore， 高级的中西融合的一首歌曲。好，接下来呢，各位将听到的是今年这个夏天呢，很多人正在听的正统把辣抒情歌，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9月5号周六的晚上主持的就听好歌不听话。

欢迎回来，这里是精彩不断的 FM97.4。大家好，我是麒麟，欢迎收听今天就听好歌不听话的精彩下半时段B面时刻。好了，有陈楚生、王栎鑫、路虎、张远，思念是一种病。

首先我们去到2022年来看我们的演唱会当中再就业男团里的陈楚生、王栎鑫、陆虎、张远所带来的思念是一种病，直接取用的底本呢是张震岳和蔡健雅2007年的版本，而不是齐秦1989年的出版。我们来听这四位的演唱。

0: 张震岳 featuring 蔡健雅在2007年的 OK 专辑当中所演唱的《思念是一种病》，保留了齐秦出版副歌的旋律，然后全新写了大段的说唱的主歌，完整的编曲蔡健雅做女声的和声，把一首歌呢从单纯的相思情歌拓展成为对人生遗憾来不及的反思，是流传最广的版本。接下来是今年披荆斩棘2026一公当中余文乐、艾热 Air 和王以太翻唱门尼的《哀人》，这个版本相当不错。
1: 喜欢一个人待着，

银河快递和门尼联手创作演唱的《伊人》，这是2024年的一首歌，之前是余文乐、艾热、Air、王以太翻唱门尼的《伊人》。那请问你是什么样的人呢？我自己很了解我自己，我是伪装的伊人啊，假伊真爱，好复杂哈。好，接下来继续安排一个现场，这是歌手2026第三期当中首发歌手张碧晨请来海莱阿木作为帮唱嘉宾，带来海莱阿木的一首歌《梦底》。

白安，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收录在2012年他的首专《麦田捕手》当中。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近尾声，麒麟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请关注国家大剧院，如果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曲，我为大家安排 Gary T 汤令山2026年的新作品玻璃，明天晚上10点再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

0: 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1: 欢迎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国家大剧院，我是郭鹏。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由国家大剧院节目制作人、特派记者瑞秋带来深入一线的报道。我们来听一听今天晚上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热点和亮点。
2: 晚上好，我是制作人瑞秋。之前节目中给大家介绍了国家大剧院大型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这场演出呢，由指挥家李新草执棒，焦淼担任合唱指挥，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戏剧演员队、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国家大剧院合唱团联袂呈现。上次我们欣赏了这场演出的上半场《百年荣光》的部分，那今天节目中呢，会给大家完整呈现这部20世纪的华人音乐经典《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在欣赏演出之前，我们也跟随导赏主持人李扬威和李新草指挥，一起聊聊这部经典的作品和这次的全新演绎。
3: 其实《长征组歌》，我们知道这真的是传唱了60多年的经典了。
4: 对，
3: 我相信新草老师应该也指挥了很多次，还记得指挥多少次吗？
4: 具体次数是没有具体去计算过，但是我觉得，至少让我记忆犹新的，整整10年以前，长征胜利80周年的时候，也是在国家大剧院，我也非常有幸跟国家大剧院的艺术家们合作，也在那次是在音乐厅，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给大家奉献了一场长征组歌。这部作品是陪伴我们长大的。
3: 对，
4: 我依稀记得小的时候，在部队文工团大院里边的时候，听着叔叔阿姨前辈们在那儿排练，自己还在不断的在唱，并且呢，我记得有的时候还，当你对历史了解的更多，感受的更多的时候，你再一次再触碰这个作品的时候，你会感受不一样。
3: 对，
4: 那么我想这次。尤其这几次排练，我真的发现我对这部那么熟悉的作品的理解又有了新的变化。在这次当中，我对音乐的理解就是融入了更多的浪漫主义，情感，去哪怕就是有一些非常铿锵有力的、非常宏伟的宏大的那些音乐句子，也是要是发自肺腑的去歌唱出来。
2: 长征组歌由萧华作词，陈庚、声茂、唐喝、李玉秋作曲。这部组曲呢是由10首曲目组成。我们首先进入第一首《告别》。
5: 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
6: 告别。
5: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红军急切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
6: 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絮。

0: 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
1: 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永远放光芒，革命一定要胜利，敌人终将被埋葬。

突破封锁线，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武陵抢湘江，三十昼夜飞行军突破四道封锁墙，不怕流血不怕苦，前仆后继杀虎狼，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

0: 长征组歌的歌词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上将萧华，他回顾了他在长征中的真实经历，完成了12首形象鲜明、感情真挚的史诗。随后呢，几位作曲家选择了其中的10首来作曲，分别描绘了长征途中10个环环相扣的战斗生活场景。我们继续来听《四渡赤水出奇兵》。
1: 四渡赤水出奇兵，
2: 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居民与水一家人。
1: 横断山路难行，

以重兵压前进，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吾将天险重飞。

渡河，水湍急山峭松，雄关险豺狼凶，健儿巧渡金沙江，兄弟民族家道营，安顺长鞭孤舟勇，踩过踏浪歼敌兵，众将兼程二百四，猛打雄追夺鲁地，铁索桥上显威

0: 来到了过雪山草地，这也是整部组歌情感的高峰。
1: 过雪山草地，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吹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日月间，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中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2: 过雪山草地

欢迎回来，我是瑞秋。今晚我们继续欣赏国家大剧院线上系列演出大型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完整呈现了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感受这部作品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上半时段的最后呢，听到了十首组歌的第六首《过雪山草地》，接下来是第七首《到吴起镇》。中央红军翻越六盘山，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正是上帝道无情，南北兄弟生。

0: 我们继续来听湖南民歌风格的祝捷和江南民歌韵味的报喜。
1: 祝捷：大雪飞喜征尘，敌进犯送礼品，长途跋涉足未稳，敌人围攻形势紧，毛主席战场来指挥，全军振奋杀敌人，直罗满山炮声急，万余敌兵一网尽，活捉敌求牛师长，军民凯歌高入云，胜利完成奠基礼，军民凯歌

喜，手足情，同志心，非捷报，传佳音。英勇的二四方面军，转战数省就闻名，历尽千辛万般苦，胜利汇聚根子成。踏破岷山千里雪，高歌北上并肩行，边区军民喜若狂，红旗招展迎。

0: 会师，
1: 红旗飘，军号响，
0: 战马吼，歌声亮，
1: 铁牛两万五千里，红军威名天下扬，
0: 各路劲旅大会师，日寇胆破将魂丧，
1: 今夜乐来明夜乐，万水千山齐歌唱，
0: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2: 歌唱领袖毛主席，
3: 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4: 那现在我们进入了全曲的终章，庄严宏伟的大会师。长征组歌既是一部经典的音乐艺术品，也是长征精神的文艺载体，几十年来反复上演，为新时代的观众也带来了精神的洗礼。

亲爱的朋友们，回望百年征程上的热血坚守，长征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那今天我们也想邀请现场所有热情的观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携手并肩，让我们共同高唱歌唱祖国。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个创意不行，
3: 算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看看人家，
3: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4: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6: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7: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8: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吗？
9: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10: 我已经尽全力了，
11: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7: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2: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
4: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一点钟，此刻还清醒。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两点钟，此刻未入眠。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Maybe
3: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

0: 想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被困在一家已经关门的玩具店里面，我打给你，你会怎么做呢？
1: 这样啊，玩具店吗？那我会开飞船来救你，还要从天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四点钟，此刻睡不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Maybe
3: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十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十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出勤。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我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阔别七年，伦敦交响乐团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拉开2026纯粹古典大幕。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至18日献上三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三场连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当给我的爱人来，我给你温暖。
2: 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3: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4: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5: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2: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4: 音乐生活家。
6: 什么时候
7: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2: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8: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0: 这个温度最高温度还可以飙升到30度左右，再加上最大的相对湿度可以达到90%，所以咱们的体感温度其实要再往上涨一些啊。而且呢，大家出门的话也感受到了紫外线也比较强，提醒大家户外活动还是要注意补水防晒。
1: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情况。今天白天呢晴转多云，早晨南部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呢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个无论从湿度角度看啊，还是温度角度看，虽然说我们已经感受到了秋天的来临，但是那个温度跟体感好像还停留在夏天的时候一样啊。
0: 还好啦，9月6号，也就是9月刚开始嘛啊，也是一个刚开学的状态。那对于很多的学生来讲呢，刚刚结束了入学第一周的适应，家长也终于可以稍稍喘口气儿了。我们调整调整，就要进入到新学期的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当中。
1: 没错啊，当然今天呢，这个在周日啊，临近秋天，秋天嘛，除了要开学，除了要调整到自己的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的状态当中，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件非常值得让人期待的事儿，那是什么呢？有请小左。风里渐渐有了秋的凉意，连空气都好像慢了半拍，总觉得秋天是最适合攒细碎期待的季节，等着街角的糖炒栗子开锅冒热气儿，等着巷口的桂花树飘起第一阵芬芳，等着梧桐叶铺成金黄的小路踩上去沙沙响。大家对于秋天有什么样的专属期待呢？是惦记了一年一口的美食，是想去赴一场秋日限定风景，还是某件只适合在秋天做的小事呢？风里边渐渐有了秋的凉意啊，好像这个空气都有了这个慢半拍的味道啊。
0: 这么早就开始聊秋，感觉还没有叶子还没有黄，
1: 叶子还没有黄，
0: 你不觉得吗？对，因为特别是在北京，咱们都知道最美秋天嘛。
1: 对，
0: 甚至你知道，我有一些南方的朋友，他们每年会专程挑选在秋天的时候来北京住一段时间，就是感受一下北京最美的这个时节。但我们总觉得印象当中的秋天应该跟什么黄叶，
1: 对，
0: 特别是在北京有很多的
1: 金灿灿的颜色，
0: 对吧？赏枫叶，还有包括去徒步啊，包括秋高气爽的这种天气结合在一起，现在就感觉还是夏天还没过去，好多小秘密。
1: 对，所以说把这个小秘密先藏在心里，今天聊期待嘛，对吧？就是你看这个北京最美的秋天，当然咱说这个北京的春秋季节啊，都是特别值得人喜欢跟期待的，但是呢它也快呀，有的时候你这个规划还没做完，整个这秋天或者说春天的这个季节就已经过去了啊。
0: 我就前两天的时候跟 PD 聊，发现一个特有意思的事儿
1: 啊。
0: 你会发现这两天在路上骑的这些小垫垫啊，有一些车上面那个挡风的那个棉被压根就没摘。
1: 对，戴了一年。
0: 对，我们在想说，哎，这是提早赶上秋天，早上起来可能其实有点凉，
1: 对对，
0: 把这棉被已经挂上了吗？ PD 说你想多了，那是压根懒得摘，
1: 单纯就是懒而已啊。
0: 但确实空气当中逐渐有了凉意。

0: 这首歌曲来自于苏打绿，叫做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啊。虽然说现在北京的秋天的树还没有真正来到秋天
1: 叶子还没黄，
0: 对，
1: 但是这首歌给人听出了一种此时此刻我脑海当中的形象，就是 PD 站在了一个山脚下，然后开始吟诗一首。
0: 为什么这么美好的景象你会想到一个 PD 站在山脚下？
1: 因为前两天他突然在节目当中飙出了一句，自古逢秋悲寂寥，
0: 哎呀
1: 我言秋日胜春朝啊！
0: 哎，当然这个如果要是把唐代的这个大家的那个体态风貌放到他身上的话，
1: 会合适。

0: 比如说最早的时候我介绍，我们觉得说，哎，你看 PD 经常给大家做声音星球，他的文采很好，
1: 对，
0: 他当年呢还是他们那一届高考时候的语文的作文满分，我们是这样介绍的，对吧？
1: 我想起来
0: 了，过
1: 了
0: 两天小耳朵们过来说，这是当年的高考语文满分，
1: 语文满分，
0: 我说是语文作文满分、
1: 啊、
0: 后来过来文科状元，
1: 哎，
0: 高考状元，
1: 对，
0: 呼市状元，
1: 哎，对，
0: 内蒙古自治区状元，
1: 对、哎、你看看
0: 这个谣言就是这么不断传出去的啊，
1: 以讹传讹，
0: 但是他看得非常开心、
1: 嗯、
0: 所以你看站在这个黄叶变落的这个树下都会有一种想要吟诗的冲动。
1: 旺仔小馒头就说到，他说一个胖子站在那儿
0: 我们说的稍微文艺一些嘛、嗯、
1: 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啊
0: 啊，那大家今天除了想要吟诗，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对秋天的一些期待啊，特别是在北京，其实对于秋天有一些特殊的期待，比如说一些地标、
1: 嗯、
0: 我一定要去的，还有一些美食我一定要吃的。
1: 哎，那就先说吃，
0: 那聊着聊着那可能就
1: 昨天还在跟大家讲这个，说小的时候你有哪些做的比较丢脸的事儿，你知道？
0: 嗯嗯，
1: 早秀嘛就是这样的一个节目，聊啥最后都能给你聊到吃上去啊。那
0: 咱还不如一开始就直奔主题、
1: 哎，直接给你聊到吃。你看这吃的方面就是盼头满满啊，
0: 嗯、
1: 真的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老北京糖炒栗子开锅，尤其是在街角转头先闻到那个香味儿，再转过去看他在那儿这个猛火爆炒的感觉，
0: 就抵御不了。你知道，每次只要闻到那个香味儿、
1: 嗯，
0: 我高低得过去先买上一袋儿。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吧，天再凉一点的话，这个确实放在手里的时候还能暖手。
1: 嗯
0: 啊，特别舒适，而且一定要吃那个刚出锅的，
1: 对，
0: 哪怕就是烫手，
1: 嘶哈嘶哈
0: 啊，对，就是你包一个烫的，即使嘶哈嘶哈的，你也要塞到嘴里去，尝着那个粉糯香甜的那个劲儿啊。
1: 嗯，
0: 那你看，还有在北京的话，天再凉一点的话，那三五好友每次说吃什么不知道啊，那铜锅吧，行，
1: 嗯，
0: 咱们就去了、
1: 哎、
0: 啊，铜锅涮肉就必须安排上了。
1: 哎，确实是。
0: 有一年的时候，好像正好也是这个季节，我们聊贴秋膘这个话题、
1: 嗯，
0: 还专门请了一个五星级酒店的主厨过来跟我们说，
1: 哦、
0: 哎，那每年贴秋膘，比如说咱们这边有什么隐藏菜单啊，他就跟我说，我以为就是高大上的五星级酒店
1: 啊，
0: 可能会给你安排各种各样的什么定时啊，哎呀，包括料理啊之类的。他们说啊，我们就做了那个烧饼夹肘子。
1: 我的天。

0: 这个糖炒栗子之外，肯定还有天气再凉一点的焦香的烤红薯啊，对吧？你看这就顺着风的味道直接往鼻子里钻，走两步，我这左手来一个糖炒栗子，右手来那么一大口烤红薯，直奔三五好友的那个铜锅涮肉局里边去啊。
1: 你看吃的聊了这么多，那其实必须要去打卡的地标，或者说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朋友来北京你的 SOP 吗？那朋友正好在秋天来北京的话，那这个 SOP 的话必须要有接下来的几个地点。
0: 对
1: 啊，比如说去胡同里遛弯啊，踩这个胡同里掉下来的这个梧桐树的树叶啊，那种沙沙吱吱响的声音。去地坛，因为地坛的银杏真的太好看了，每一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朋友在这里出片。去北海公园，趁着天还没有那么冷，划个船吹吹风啊，稍微过一阵子，等香山红叶季到了，就可以去香山去赏红叶了。
0: 哎，
1: 正好可以凑着假期去逛一逛。
0: 确实是啊，当然这个眼看着国庆假期也临近了嘛，这个长安街的花坛100，对吧？这个节日味也是跟着秋意一块儿就冒出来，想想都感觉特别美。我觉得另外还有推荐两个，就是我私藏的两个地方吧。这个也不能说算私藏，一到秋天那块也是人满为患。一个是潭柘寺。另外一个就是八大处公园啊。
1: 哎，这两个地儿你都推荐过很多次了。
0: 对，
1: 去一次回来手上多俩串儿。
0: 哎，那
1: 你就说是不是吧？
0: 确实啊，就是它会美的让你流连忘返，但是你也不能说我真的就这个带点树叶子回去吧，对吧？就是带一点当地的这个景点的一些好的小玩意儿，
1: 文创产品、
0: 文创产品就回来，这个也把秋天印在心里边。
1: 是，那今天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秋初啊，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你对秋日的期待。当然，为秋天到了，需要做好多好多的一些准备。可能在这方面，男同胞没有什么感觉，但对于女生来讲，其实每一年换季就需要去倒腾衣服了。
0: 对，
1: 夏天的洗一洗、收一收啊，把冬天的、秋天的都拿出来拍拍晾晒，然后呢，再去把自己的衣柜理顺啊，我们就要迎接北京的秋天了。
0: 那今天来跟大家一块分享啊，你最期待秋天的哪些事情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号一块来分享吧。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张杰《秋天的童话》。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43。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早上七点，
1: 早上好，您嘞。
2: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3: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4: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0: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5: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0: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2: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6: 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0: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2: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那时候拍的北京的银杏大道。
1: 这是那棵千年古
0: 银杏树。对对对，
1: 你当时不是还在这儿做过直播？
0: 我去那儿主持。对对对对，就那一年的银杏节吧，专门还去做了一场活动呢。
1: 对，还给我们发来一张这个打卡的冰箱贴啊。
0: 对，这个冰箱贴很有名，因为它做的是那种鎏金的，就是你把它倒过来的话，它从那个树的地方就会有那种金色的闪粉，就好像是树叶缓缓往下掉落的感觉。
1: 你看看这个艺术老哥提到，他说秋天对我来说有点矛盾，很期待也很难熬。在北京啊，初秋呢虽然是大气透明度高啊，景色很美，整个城市呢像是镶了金边一样，但是我对花粉过敏呐、只能在室内看着初秋。到了深秋呢，花粉浓度下来了，也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开着车去北京郊区的山里边，看着山上不同颜色的树木，大口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哎呀，俩字儿，舒坦。
0: 光听你这段描述，我们也觉得非常的舒坦啊。在北京的话呢，真的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他有秋天一定要做的事情，每年秋天都必去的，或者每年秋天都必吃的。
1: 对，
0: 你刚刚提到了潭柘寺嘛，对不对？还有八大处。那必吃的呢？
1: 必吃的，刚才除了这个栗子跟烤红薯之外，我觉得，我想想啊，必吃的，必吃。
0: 看来你对秋天也没什么期待。

0: 这首歌曲来自雨生哥陈楚生，叫做风起时想你。今天来跟大家说一说在秋天你最期待的事，除了刚刚提到的各种各样的景点呀，
1: 你快问我，快问我
0: 美食呀，
1: 快问
0: 我问你那还有什么期待的事情呢，王靖宇老师，
1: 你就说吧，你最期待的刚刚说了嘛，潭柘寺啊，八大处 啊去一趟回来就带个串是吧，这是不是也寓意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
0: 嗯，
1: 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向往着开个运？
0: 哎，
1: 嗯，那去哪儿可以开个运呢？
0: 那只能是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哎呦，我们两个真烦人，真是的。
1: 我们的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已经正式官宣了。这个周末呢，相信很多我们台里面的这些同事们的朋友啊，基本上都会被我们刷屏了，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朋友圈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我们的阵容已经全线。

0: 现在只能通过声音来感受一下静瑜老师的这个
1: 激动的心情。
0: 激动的心情，你如果打开视频直播看到他刚才那副面孔的话，你会发现，咦，这是我当年认识那个文静的静瑜吗？
1: 还有像门尼啊、奔赴少年等等都会悉数登场。那这一次在五号的舞台当中，从抒情的唱作一直到东方的嘻哈，风格都是层层去递进的，我觉得也会让大家有一种不虚此行的感觉。
0: 没错啊，既然说到来这儿开个运，我觉得跟这事儿最契合的，那首先。蓝老莫属呀，是不是？
1: 希望大家来这里开个运，同时都能够在新的一年
0: 大展宏图。

0: 就等着十月五号那天晚上跟大家相约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草坪上一起嗨了。
1: 如果大家那天在各种社交平台上看到一个女人啊，这个
0: 我去年不就因此上了北京新闻吗？同事们跟我说，哎，你上北京新闻了？
1: 没想到，没想到
0: 哇！我说我是因为在大运河音乐节现场辛勤工作的照片，然后被发现了吗？后来看
1: 是啊，
0: 是大老师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我跟郭鹏还有柯涵我们三个的台侧跳灯的叫一个开心啊！
1: 哎，真的是啊！当然来到音乐节现场呢，主打的就是一个要开心的过程嘛。
0: 嗯，
1: 刚刚提到了一下十月五号的一个这个青春啊，这个流行场的过程。
0: 对，
1: 那就来说说十月六号，我最喜欢的
0: 厉害了
1: 摇滚狂欢日啊！
0: 你知道那天我给一个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喜欢摇滚的朋友吧，依次在报我们的这个阵容名单的时候，我报一个他，哇！
1: 哇！
0: 我们来说一下压轴吧，万能青年旅店，
1: 哎，对，
0: 够不够炸？
1: 这真的是承载了很多时代记忆啊！这个他的独立摇滚作品，确实每一次听都会有不一样的新鲜感。
0: 是
1: 第二位呢？那我个人风格这个
0: 终于请到。

0: 到他呀，
1: 谢谢，谢谢老板们，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事儿？
0: 这不是你也很想，
1: 对，就比较喜欢嘛，二手玫瑰啊，这个标志性的民俗摇滚点燃全场的狂欢。另外呢，还有像老狼啊，这个唱响了几代人的青春回忆，同时还包括了非常火的于是。
0: 是这两天小左很忙的，就是忙于各种各样的去看于是老师的粉丝们，
1: 对，
0: 都来表达期待了啊，
1: 尽量满
0: 足
1: 大家的这个需求跟想法啊。
0: 对，还有拥有超多热爆单曲的，在现场很多朋友都可以全场大合唱的回春丹乐队、盘尼西林乐队、 A 公馆乐队，对不对啊？多组艺人轮番登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当中，我们将会给大家打造沉浸式的摇滚体验。
1: 哎，确实啊，另外呢，也是作为一个全年龄段友好的音乐活动，音乐节呢既可以呼朋唤友奔赴狂欢，也可以合家出游体验一下休闲。
0: 对，
1: 因为去年我们后边那片小山坡啊，
0: 就真的就是让大家露营
1: 出片儿、啊、
0: 今年还专门给大家安排了一段，因为我们今年整个的这个市集就分为好运通达四个部分啊、
1: 嗯、
0: 其中有一个部分呢就是专门给大家做这种很 chill 的，哎，你可以带着家人跟朋友就在这边听着歌，然后享受夏日晚风的这种感觉。
1: 哎，没错，
0: 我们跟大家来这边介绍阵容。舒曼跟我说，蓝老在现场要是敢把话筒递给鱼子，鱼子就敢接过来直接唱完。
1: 不行，
0: 我不敢，
1: 我害怕，我害怕。
0: 你知道是这样的，我是愿意的，但是我怕被台下的观众打死。我们是花钱来请蓝老唱的，不是来听你唱的。
1: 哎，那边就是广东人那边叫女生会不会也有类似于
0: 浪贼
1: 浪女吧？
0: 啊、我这不是在叫你吗？
1: 哦，
0: 嗯，
1: 浪贼浪女啊。行吧，这个今年大运河音乐节已经正式官宣了它的这个全部的阵容、嗯、如果大家想看到更具体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小红书账号，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同时也可以来到大麦点击一下预约想看，据说应该就在两天或者三天之后，
0: 小左的消息
1: 可能就开票了啊，
0: 可靠哦。
1: 行了，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回春丹乐队《梦特别娇》。

0: 嘅初恋系点样噶？
1: 我啲咁嘅浪子。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0: 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乐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经接到来自究其四星球的信号。
1: 当给我的爱人来，我给你温暖。
2: 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3: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4: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5: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6: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的。
7: 音乐生活家。
8: 什么时候
9: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2: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10: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